0: 是28度。目前在台湾本岛还有离岛各个机场，能见度云高相当良好，在航班运作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30度，能见度9000公尺。今天的国内线有飞航金门、马公，就是澎湖机场、七美、花莲，这些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欢迎多加利用。而在国际线方面，主要国际城市天气概况，大家常去的日本、韩国，今天的天气相当不错，但跟台湾一样，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目前相当晴朗，在成田大约是25度，而在福冈、熊本以及关西机场都已经将近30度了。另外在韩国的首尔还有釜山这边昨天也都是相当的高温，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前往可以做好防晒的准备。而另外高雄机场也是有飞航东南亚以及两岸港澳各个城市，目前的天气状况都相当良好没有受到太多台风的影响在航班的部分呢都是正常进行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还有国际城市天气概况，感谢你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谢谢，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速路在南下341.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路段火烧车的一个事故呢，目前已经火势扑灭了，但是后续的事故处理仍然在进行当中，占用了减速车道跟外侧路肩。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后方已经回堵到仁德服务区喽。仁德服务区过后到路竹再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8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刚刚班有提到了，在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41.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这个状况，火势已经扑灭，但是持续占用了外侧路肩跟减速车道，在做后续的处理。所以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台南仁德服务区开始，一路要前往高科沿线呢，都还是有车多的状况哦。所以如果您想要利用路竹的环球路进入路竹交流道南下入口的话，这边车流是比较大的哦。所以呢，要提醒市区道路的车辆，如果您是路竹区环球路要前往路竹交流道南下入口的话，这边的行进速度是缓慢的，请您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除此之外呢，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男子交流道的入口有三辆小客车跟拖板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入口搭到右侧的这个车道哦。那目前男子区新南路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也出现了车多的状况，同时呢，目前在凤南路要进入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也都是在上班时间车子比较多的路段，一并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或者是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稍早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搭到内侧休旅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呢，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如果您是台88线西行，要利用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的话，这边的行进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台88本身呢，往西在过了大寮之后就开始有车多的情形哦。来到凤山到五甲系统要会国一北上出口则是相当的拥塞，也请驾驶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前镇区的冈山中街跟冈山西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而在桥头区的成功路跟公园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小港的港顺街跟孝仙街交叉路口一样有交通事故传出，都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呢，目前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也是有车多的状况，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高速公路双向的入口匝道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那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

0: 道到中安路，目前南下路段也是车多。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呢，目前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不好走。高速公路上面其余塞车路段包括了像是在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出口，现在是车多的。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南子出口，北上的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在南下的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不好走。国道十号部分呢，目前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车多。台88线除了刚提到西向过了大寮之后一直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车多之外，目前东向过了凤山要前往大寮出口也都是车多。最后呢，是施工提醒哦，预计在今天上午的8点到晚间的8点，苓雅区的武昌路从凯旋三路到5002路呢，会陆续进行路面跑步的工程。那预计到8月5号礼拜三为止，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前镇的宝泰路从瑞福路到永丰路往西车道，和平二路从二圣一路到光华国中校门前的双向车道，成功二路从扩建路到成功桥的自行车道，都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8月4号到8月5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湖内区的中华街从信义路到湖中路也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在北上，我们刚提醒说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的路段呢，内侧车道修理车抛锚的状况，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在这个台88西向的路段，在大寮交流道过后，一直到这个凤山路段、五甲路段要接中山高北上，车流量呢都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南下的国道一号在仁德服务区过后，到陆竹再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341.3公里南下靠近高科交流道路段小货车的事故呢，目前持续占用了减速车道跟外侧路间在处理当中。北上的国道一号在275.4公里八掌溪桥的路段内侧路间有掉落物，这样的朋友说呢，看起来是这个塑胶的掉落物。仁德的中山路跟玉中路口有事故。台27线在北上73公里的地方，在屏东新园乡的新安路铁皮屋的火警呢，目前持续在处理当中，依旧是封闭了外侧的车道。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在台27线屏东新园乡在新园的新安路这个路段行车，也务必要小心，能够避开尽量避开。

0: 张志成所演唱的《幻日线》。高速路在南下男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我们原本说这个地方有三部小客车跟一部拖板车的事故，不过国道队刚回报进来说呢，这个地方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在国一南下男子交流道入口匝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南下国道一号 341.3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减速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回堵到仁德服务区了。
1: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2: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3: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18，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仁德服务区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现在持续是车多拥挤的，赶时间怕塞车的朋友要斟酌考量一下行车的动线。那这个事故呢，是在341.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先前它是小货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火势已经都扑灭了，但是后续的事故处理呢仍然在进行当中，占用了减速车道跟外侧路间，现在一路呢已经塞到了仁德服务去了，塞得相当的远哦，所以如果怕塞车的驾驶朋友要斟酌考虑一下行车的动线。北上呢要往高科方向车流也偏多，从冈山

那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清晨到上午的时间，在我们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会有机会发生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那气象署在今天凌晨呢3:35的时候，就针对了中南部的6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特别是在嘉义县必须要慎防这个豪雨。今天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各地感受大致是高温炎热，午后在我们中南部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大概32度到35度左右，在我们中南部靠近山区呢，局部地区还会来到大概36度或者是更高的一个温度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今天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阴，白天温度比较高，比较热，会有下雨的机会。那么在户外活动工作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5度。高雄市的小港区在高凤路272号靠近孔宅二街有事故，林雅区的县政路跟福德二路也有事故，南子的新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道路还是车多的，南子交流道的南下这个入口匝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在平面道路现在车流量很大的一个状况仍然在持续当中，新南路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道路依旧是车多拥挤的，务必要多点耐心。

想这首歌曲 I feel like this love。高速路在南下的仁德服务区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呢，持续是车多拥挤的，受到在高科交流道前这个事故的影响哦，事故持续占用了减速车。

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Hey Girl。 8:28，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41.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呢，目前处理的状况哦，国道五队告诉我们说呢，目前这个火势已经扑灭，然后呢，事故车辆也已经脱离现场了。现在呢，现场在清理当中，持续占用了减速车道跟外侧路肩。现在这一个事故呢，因为还是占用车道，后方回堵大概有6公里远。南下载人的服务区过后，到鹿竹再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持续呢都是拥挤不好走的。不过呢，因为只剩下路面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哦，所以应该很快哦，不能说很快，应该不太久吧哈、哦，这个事故应该可以完全排除。但是现在呢，还是占用了这个外侧的车道、外侧路肩跟减速的车道，持续在处理当中。我们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台北往高雄的方向，目前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沿线车多不好走，凤山的南环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呢也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缓慢的。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275.4公里，在八掌新桥路段内侧路肩掉落的塑胶制品，这个掉落物排除。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海上警报。最新预测，白海豚将在周六逐渐北转，而周六到下周一是台风对台湾影响较显著的时间。中部以北地区需防大雨，而北部山区需防豪雨。实名制报关系统 Easy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的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水人报道。
2: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纸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官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官贸公司愿意做。
3: 官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官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官贸的EasyWay对于民众个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2: 针对收费模式，官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纸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部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顶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印制行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酒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0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置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印制行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3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报道。
5: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6: 第一个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

0: 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那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1: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上午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待。
1: 8:36，先前我们所一直在提醒，南下的341.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这起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刚刚路面清理的作业也都结束，车辆全部都离开了，事故完全都排除。但是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仁德服务区了，后方回堵的车流大概有7公里远，所以呢，还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务必要再多一点耐心哦。在南下341.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这起事故，已经完全都排除了，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车道的一个行车，但是后方呢依旧是车多拥挤哦，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过后，到陆竹再到高科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行车，注意车前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瑞隆路436号靠近瑞东一街，在这个银行的旁边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小港的博学路561号靠近山明路有事故，林雅区的上义街跟上里街口又事故在处理当中。

0: 们休息时刻可以刚回三桥 Ben City 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林嘉玲来提醒，嘉玲早。
1: 慢慢早，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南下341.3公里，也就在高科出口减速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开心通过。至于国道上有6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南潭隧道在进行机电维护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南下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389到384公里，也就是屏东九如交道一上来，一路到燕巢系统这个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北上387到386公里，也就在协商桥这个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桥梁维护工程。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路面整修，封闭外线车道。北上343.7到341.3公里，接近上化地磅，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长期路面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先前的341.3公里事故影响，目前从仁德站备道一路到高科出口，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一港高架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下不去行行。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不好走路况。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呢，目前也是行车速度比较慢一点路段。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也是都行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以后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依婷啊，谢谢嘉玲告诉我们呢，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路段呢，我们刚刚提醒哦，在南下的这个陆竹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行速度也都还是比较缓慢。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88线西行大寮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2.4到412.5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大鸟路段北上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45.5公里单路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88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88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襄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

0: 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陈运慈的提醒。
2: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3: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2: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3: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2: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3: 这么厉害哦！
2: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3: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4: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0: 利哉，请听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64.7公里靠近大甲路段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143.3公里过通宵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稍走在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过平林路段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清除完毕，国道二号西向13.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0.1公里，但将大桥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行12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68线东向7.5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11.8到13公里之间北屯一路段有掉落物在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2: Ready go。
0: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3: 是土库施工。
4: Oh no。
3: 是高科联络道。
4: Oh no。
5: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0: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6: Yes。
0: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5: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

0: 段交尾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1: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9:05，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路段，在南下仁德服务区过后呢，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多。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段路，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慢。那仁德服务区过后呢，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行的顺畅度呢有比较恢复了，不过看起来车流量还是偏多的。另外在南下的冈山到楠梓北上的路段呢，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楠梓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都还是比较多。台南市的南区在健康路二段跟文南路口，还有在下营区的南174线跟南57线交汇的地方有交通的事故，安南区的工业五路跟本田路二段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

张庆文完美的一天，咖啡因过敏。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明潭路111巷口，就在左营孔庙的前面有事故，另外一个事故点就在博爱二路616号，就在巨蛋的前面呢，现在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冈山区的冈山路跟成功路口事故处理当中，经过这三个事故在处理的地方呢，务必要小心通过。庾澄庆脚踏车。

庾澄庆所演唱这一首《脚踏车》，高雄市的冈山区冈山路跟成功路口事故处理当中，所以我们刚提醒有两个事故点，博爱二路在巨蛋的前面，还有在明潭路110巷口，在左营口庙前面都有交通的事故。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3: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2: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0: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9点17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65.5到266.6公里，就在白水湖的路段呢，在车道上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家人朋友说呢，整个车道都是这个破碎的轮胎皮，而且量还蛮多的。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65.5到265.6公里的地方，就在白水湖的路段，在车道上的都是破碎的轮胎皮掉落。车多的部分，在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路，就在这个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这一段的中正一路，现在双向呢都是车多的，不管呢是要往这个高速公路的方向，或者要进入市区，一样都是车多拥挤。台南市的东区在崇善八街49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那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南下从顶金到中正交流道的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

文轩真相大白，台八八在西向的大寮路段的目前交通状况已经 OK 没有问题了。凤山到五甲溪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险速度还是缓慢的。

彭丽琪所演唱的《怎么告诉你》，凤山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应该说在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路段，目前车多，车险速度呢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六月重创委内瑞拉的双强震，罹难人数进一步攀升，来到6125人。此外，地震产生的瓦砾目前仅清除了16%。综合外媒报道，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规模 7.2 以及 7.5 强震，导致近200栋建筑物倒塌，多数集中在距离首都卡拉卡斯不远的沿海地区拉圭拉州。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MMI 则受到股市波动影响略微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十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激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2: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1: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 2.6 个百分点，来到 57.3%， 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明院长分析，台股在7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交由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蜜纸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蜜纸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依托米纸原液毛重 236.08 公克，依托米纸烟油毛重 215.4 公克，依托米纸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纸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吓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缉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金源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泪、肿、喘三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5: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大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6: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那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5: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20%，5年的存活率不到50%，换句话说，10个人中有5个人活不过5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解氯剂，如果是伴

0: 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肋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1: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0: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2: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0: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1: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0: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2: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0: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1: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8，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冈山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车流是偏多的。那南下其实在路竹交流道过后到高科再到冈山南子路段沿路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北上呢，从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也比较多。台88在西上的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险速度比较慢。

人家游鸿明所演唱的《谈心》。高雄市的梓官区目前在中正路跟通港路口有事故，梓官的中正路跟通港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北上有一部抛锚车，在337.5公里哦，就在路主交流道过了之后，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这是在北上的337.5公里过了路主交流道，要注意一下路间的抛锚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先前我们也提醒说有轮胎皮掉落，在南下的265.5公里，就在白水湖的路段车道上呢，都是这个破碎的轮胎皮，也请小心。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车多的路段，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路主交流道过了之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夜市车多，车行的速度慢的。高雄市三民区的庄敬路207号靠近大顺二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进入207号靠近大顺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高雄提醒在梓官的中正路跟通港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高速路在北上 337.5 公里，在路竹交流道过了之后，要注意一下路肩有抛锚的车辆停放，请小心不要走到路肩来。

陶喆所演唱这首《星星》，高雄市大寮区的凤林三路471号，就在靠近全联了。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大寮的凤林三路471号，在全联福利中心的路前面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了。经过请小心，注意安全。北上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还有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险速度缓慢。有路况报警管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今天3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

0: 早上十点我想带你回家，可是现在要上班。没关系，打开今晚给你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是
1: 巴士，
0: 加油，美丽的一天又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4.2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有抛锚车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37.5公里，过路竹交流道，路肩也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181.4公里，在南屯入口匝道有垃圾散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4公里，在八堵交流道前的外线有掉落物。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2.5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货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5: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6: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4: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5: 什么消息啊？
4: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喽，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5: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哎。
4: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7: 是啊，
6: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4: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5: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4: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8: 好啊。
5: 诶，那交通怎么办啊？
4: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6: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至尊金曲榜、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也同时欢迎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一同加入今天的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在国道上还是有几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开始一直到南子，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另外，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从凤山一直到五甲系统也是车多。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前进区自强二路和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呢，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一段和二仁路一段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目前正在施工，或者是有车多的状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来自陶喆的歌曲《22》。

我觉得这几天出门的天气都还不错，包括了从上周的周末开始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天气都是差不多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依然是维持晴时多云，那降雨几率呢是有少少的 20%， 气温是落在28到32度之间。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平均呢白天的气温都还是稍微的偏高的，而且还是有降雨的机会，一定要记得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并且也要记得携带一些轻便的雨具以应变天气的变化哦。

再次提醒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楠梓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来到楠梓，车流量都是稍微比较多一些些的。经过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前进区自强二路和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永安区保安路和保新二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是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0: 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2: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10:24。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交流道的加速车道上是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交流道一上来，在加速车道上面有掉落了轮胎皮。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南子之间，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多一些。

再次提醒哦，在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永安区保安路和保兴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0:26，待会在歌曲过后10: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他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

0: 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1: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复健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0: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免费赠品的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机制通报，成功阻止她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银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4: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3: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结缘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离馆7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亲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静妮报道。
5: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现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现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6: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5: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有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7: 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7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5: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以今天天气看起来呢，还是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那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午后是中南部地区几个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还是留意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哦，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像目前台东已经都有长浪的出现，海边

0: 动请多加留意咯。而周五以前，北台湾的降雨几率是逐渐的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的发展也会比较旺盛一些。而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地区雨势变得比较明显，其他地区也都是有阵雨的出现哦。不过实际这个降雨还是要看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还是有些不确定性啊，请大家持续关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八月一号，美浓区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美浓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十五号，纳玛夏区早上九点半到中午十二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一点半到下午三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十五号，山林区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一点到下午三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十六号，林园区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八月二十二号，田寮区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一点到下午三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二十二号，旗山区早上九点半到中午十二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三万到十五万元罚锾。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0: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一直到鹿竹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义华路199巷口，这边是在阳明国中前面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有车多或者是正在施工的状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

0: 来自田约翰和魏如萱合唱的歌曲《不小心爱上你》。在歌曲过后呢，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南台湾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林嘉玲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嘉玲你好。
1: 艾瑞克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四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潭隧道在进行机电维护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南下378到 378.8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387到386公里，也就在接近西张桥这个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检测工程。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接近上化地磅，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路面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病患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

0: 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沿线车辆是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有车多排队情形。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高科，沿线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的。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也是行速比较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拜。

目前从主播室往外面看哦，天气都是跟前几天一样哦，整体是好天气，不过还是云蛮多的啦，看偶尔看起来会有一点阴阴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你的工作地点是在室外，或者是说你这几天有规划了户外的行程，都一定要记得携带一些轻便的雨具来因应天气的变化哦。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390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新庄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新兴区复兴一路和复横一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来自吴宗宪的歌曲《金星换绝情》。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7.2 公里，这边是中正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说是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北上 367.2 公里，中正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呢，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哦。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一路来的到南子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呢，在国道十号，从左营端到仁武，还有从仁武到左营端双向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

另外刚刚收到通知，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南新路靠近中林路的交叉路口，在安全岛上面呢是有狗狗不动的情况哦，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

另外呢，在市区也有几个施工作业的资讯要提供给你，包括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高雄市的湖内区中华街路段呢，是从信义路一直到湖中路哦，是要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准备要经过中华街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八点，高雄市湖内区的中华街路段呢，是从信义路的交汇路口开始，一直到湖中路之间，要来进行的是路面的改善工程。另外呢，则是在凤山区是有几个路口呢是号志停电进行施工，包括了从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和甲之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同样是。

凤山区南华一路和保安二街的交汇路口都是号志停电的，一直持续到下午的四点半。另外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苓雅区福德三路和明德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左营区军校路和时间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0:56，待会歌曲过后11: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世界变得多危险，也看不见。
1: 嗨，我是诱人。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7.2 公里，过了高雄路段有故障车停封路肩，继续往北 356.8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路肩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是车头速缓，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34.8 公里，中和隧道的内线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方向在大南交流道前有木条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石闹台65线北上 3.1 公里，过了新庄二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 2.5 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小货车事故跟散落物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2: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3: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非常连线。
1: 在路况会诊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台南的飞航动态。我们请到民航局台南航空站的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轨信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0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澎湖机场以及金门机场气温都是30度，也都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气温33度，也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

0: 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心想平安。
1: 谢谢贵姓，拜
0: 拜。
1: 拜
0: 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11:07，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说是有一辆砂石车爆胎了，目前停放在路间，那它后面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是有一部砂石车爆胎停放。而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桥头区桥头路98号前面，这边是靠近站前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而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北路和竹林街的交汇路口，同样也有事故。

另外要提醒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一下去呢，因为目前在平面道路上是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目前男子出口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次提醒，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准备要下平面道路，由于是有施工的关系，目前是车多的。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哦。不过还是有几个路段是车子比较多一些些的，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男子，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到男子之间，车子是稍微的多一些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天后》。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是有一部砂石车爆胎停放哦，那它后方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左营区军校路和实践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天后》哦。相信很多人认识他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哦。不过，如果有耳尖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就会听出来，诶，这个《天后》的版本是不是不是最一开始当初的那个版本？没错，最一开始的。初始的版本呢是在2009年发行的哦。那前几天呢，我就有看到陈势安已经出道了超过20年了。那在一个访谈里面呢，他就有说了他从一开始《天后》这首歌曲一直到现在他的故事哦。那其实呢，一开始陈势安他们家里的家境呢是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好的。那他出社会工作呢，就先做彩妆师哦。那在一次比赛，他是跟他的朋友一起去参加，结果呢不小心就拿了冠军哦。那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人生就出现了一个抉择的十字路口。那当然结局呢我们都知道，他就是选择了放下一切来当歌手哦。但事实上成果也非常非常的好哦。天后这首歌呢创下了非常傲人的记录哦。在2010年这首歌在台湾发行之后就迅速的爆红，而且创下霸榜 KKBOX 华语单曲日榜冠军超过1000天的惊人记录哦。大概就是2年半哦，连续拿了2年半的冠军。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首歌在当时哦，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记录啦，但是我听大家都说这首也是 KTV 的点播排行榜的前几名哦。那大家如果有看过最一开始的《天后》的版本的 MV， 就会发现诶，它的其实整个 MV 的内容很单纯哦，就是陈势安他自己一直站在一个亮亮的背景的前面这样子唱歌哦。那他在访谈当中呢也有提到哦，因为当时在做《天后》这首歌的时候，他没有钱请导演，所以呢他就自己当导演，那他自己拿了黑纸喷上银色的亮粉当做背景哦，就这样完成了这一部 MV。 那也因为没有钱嘛，所以剪接也是自己来。那他不会，他就请他的朋友教他哦，完全都是由自己手搓出来的。那最后呢，我觉得他说了一句非常激励人心的话哦。他说，出道20年之后回头看，他说做了这个冒险呢，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哦。我觉得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本来就会遇到蛮多时候，你可能都觉得说，诶，做了这个决定，好像可能好坏不知道，但是对于我的生活可能就即将要有不一样的改变哦。不过现实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并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去做，但只是碍于现实的关系，很多梦想啊，或者是想做的事，并不是说你想做就可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追逐梦想的路上呢，除了运气当然很重要，不过我觉得最强大的核心都是在于你真的想做，而且你也一直的相信自己绝对做得到。持续的来做补充，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福德三路和明德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郭采洁的歌曲《卡通人生》。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是有一部砂石车爆胎停放，那它后面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苓雅区的福德三路和明德街的交叉路口，还有新兴区中正三路三号前面，这边是在消防队前面也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以及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是有四个路口呢，目前是实施号志停电的，要请你来留意了。包括了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和甲志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南华一路保安二街的交汇路口，另外是光华东路和光华东路167巷的交叉路口，最后是光华东路和凤西国小前面的交叉路口，都是实施号志停电施工。

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要来跟大家做提醒哦，相信大家昨天也的手机也都有收到了演习的提醒哦。那在8月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呢，南部呢将会进行城镇韧性的演习哦。那同步呢，在电台我们也会发放紧急警报的音符，要先跟你来做提醒。那这个紧急警报音符呢，它是一长音两短音，长音呢是15秒，短音是5秒哦。那每一组间隔5秒，因为一组呢就是一个长音和两个短音哦。那这一组呢总共会重复3次，总共会经历115秒哦。那所以要跟你来做提醒哦，在这个礼拜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呢，会电台呢也会发放这个紧急警报音符，大家不用惊慌哦。这演习呢就按照相关的管制规定来做进行。那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个警报发放之后呢，演习期间是实施人车管制的，一定要配合各个地方的交通管制措施，也要依照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哦。那在警报解除的时候也会播放解除警报的音符，总共是一个长音哦。那这个长音呢会持续90秒钟，代表解除了。刚刚收到有听众朋友提醒哦，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高

高雄端的路段哦，说是有一部拖板车，它的车宽呢是太宽了，已经超出了它自己所在的那个车道哦，非常非常的危险。经过有看到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国道一号北上过。

11:26，待会在歌曲过后11: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强化全民防空应变能力，提升城镇整体韧性，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花莲县警察局呼吁，当听到警报声，务必配合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温少宇表示，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演习重点在于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当听到警报声响起，在室内应立即关闭门窗、非必要电源以及瓦斯，就近在建筑物内掩蔽或前往防空避难设施。户外行驶车辆应靠边在安全处所停车、驾驶以及乘客。

0: 客，包括行人、交通场站、雷站人员都应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到就近的防控避难设施，各消费场所都应暂停活动，引导顾客进行防控疏散避难，而大楼管理委员会保全以及住户天文警报声时，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的闸门，供周边的民众避难。
1: 大楼的地下室要主动来开启这个地下室的铁卷门跟栅栏，让这个旁边的民众就近的来疏散。
0: 花莲县警局提醒，拒绝配合演习，可因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款。请民众共同落实全民防控准备，提升城镇韧性跟紧急应变能力。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骑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的专业服务。请听以下的报道。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花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振祥说，
3: 领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骑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线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骑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2: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骑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骑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骑深度认识花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长期推动食农教育和严格食安治理，在食育力城市大调查勇夺全国6连霸，更是农业与环境及食安与卫生项目拿下双料冠军，展现了宜兰落实从产地到餐桌的永续努力。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不但拥有全国最多的特色农业旅游场域，带动食农教育发展，更在食安稽查上表现优异，透过跨部门合作落实源头风险管理，推动食育食安食农政策，连续6年获选食育力五星城市。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5: 这个食育力包括了4个面向，农业与环境、教育与文化、健康与营养、食安与卫生。我们整体成绩是6连霸，全国第一以外，在农业与环境、食安与卫生，我们也获得了各单项的全国第一名。
4: 其中在教育推广方面，宜兰从104年制定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以来，积极推动国中小教育农园，参与食米学园和儿童环境教育计划的比例更是全国第一。教育处强调，将持续深化食农教育，透过从认识土地到珍惜食物的过程，把生态保育和永续发展的种子扎根校园，让食育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蓝雨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8: 我更惨，开会1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9: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10: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9: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

0: 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1: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船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2: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0: 八月七号到十一月八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

11:38。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之间，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在市区的部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高雄市的湖内区中华街将要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路段呢是从信义路开始一直到湖中路之间。另外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德昌路13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牙坪一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进区中华三路214巷5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瑞元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呢是正在施工或者是有车多的状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棉花糖的歌曲《马戏团公约》，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在匝道上是有掉落了一个大纸箱，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匝道上是有掉落了一个大纸箱。

11:47又要到了午餐时间哦。我觉得每天其中几个最难的选择题呢，就是决定到底午餐要吃什么。那也随着大家对于吃的东西的健康越来越重视哦，那可能很多人最近在健身啊，或者是运动，或者是在藉由饮食的控制来控制自己的体态哦。那蛮多人呢，像是减脂的选项呢，就会是哦，午餐可能都全部都是水煮的，像是现在健康餐什么的也都蛮红的哦。那不过呢，在这些水煮餐里面呢，也是有一些可能你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哦。因为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如果全部都是水煮的，我不要加什么酱啊，或者是油等等的、哦，就会非常的健康。但是其实不是哦。像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胆囊啊，平常它是负责储存胆汁的。那当我们摄取到含有油脂的食物的时候，那身体就会启动这个讯号，让我们的胆囊收缩，把胆汁挤出去，来帮助我们消化这些脂肪哦。那所以呢，像是都会说用进废退嘛。如果一个东西你一直都没有去使用它的话，那它可能就会退化，或者是久了之后功能可能就变得不太正常哦。那对于我们吃东西也是一样的哦。如果你真的很久很久都没有吃过油脂类的食物呢，那我们的胆囊呢，就是它很久就都没有开机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胆汁就会一直留在里面哦。那加上如果你的体重呢，因为你在减脂的关系，体重掉得太快，那胆汁的里面的成分可能就会改变哦。那可能相对于一些胆囊的一些其他疾病的风险就会上升。那就算这样说呢，也不是代表说，哎，大家每天就吃了一堆肉啊，或者是可能高油脂的食物，吃炸鸡啊，或者是咸酥鸡等等，也不是哦。真正要改变的呢，是虽然在减脂的途中呢，可能油脂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还是要有摄取哦，而且摄取的要是好的油哦。那好的油包括了什么呢？像我们在可能午餐的选择啊，就可以选择哎，有鸡肉又有青菜，那加上一点地瓜才会饱足一点，就不用吃了这么多白饭，或甚至就可以不吃。那再加上一点橄榄油哦。那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吃豆腐加上蛋啊蔬菜，那再加上少量的坚果，因为坚果里面也是含有一些油脂的。那也要提醒大家哦，不是要吃高油炸的东西，但也不要完全都可能纯水煮哦，这些都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或错，但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摄取到，而且并且要是摄取好的。因为如果说哎，你补充油脂的方式可能是吃咸酥鸡啊，吃炸鸡，那这些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不好的油脂哦，那这样也是不对的。所以呢，总归一句，不管吃任何东西呢，我们最好都还是吃原型食物哦，就是不要经过太多的加工。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对于让你稍微可以抉择一下，哎，待会午餐到底要吃什么？再次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这边是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在匝道上说是有掉落了一个大纸箱，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11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说是有散落了很多纸屑哦，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

而国道十号持续往东，在13公里燕巢交流道的路段，靠近平面道路哦，已经准备要下去了。在内线车道，说是有一部蓝色的故障车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

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3公里，这边是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了，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它是停在内线车道，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另外市区的部分要持续的来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高雄市的湖内区中华街将要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路段呢是从信义路开始一直到湖中路之间。那同时呢，在高雄市的凤山区也是有总共4个路口目前是实施号志停电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这几个路口呢包括了在南华一路和甲之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南华一路和保安二街的交汇路口，另外呢就是光华东路和光华东路167巷的交叉路口，最后呢则是光华东路和凤西国小前面的交叉路口。这4个交叉路口呢目前都是实施号志停电施工，经过这几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正在施工或者是有车多的状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宇宙人的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

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在匝道上呢，说是有掉落了一个大纸箱，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3公里燕巢交流道的出口匝道，那是已经准备接近平面道路的地方，说是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避开了。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新兴区六合一路和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11:59，待会在音乐声中12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景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丽，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向26.5到27公里三重路段前有麻绳掉在中线车道。

好，南下342.4公里，在高科匝道掉落大纸箱，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11公里靠近燕巢路段有很多纸屑散落，继续往东1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台66线西行19.3公里，过了平镇二交流道的中线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2:05，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同时呢，也欢迎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观众一起收听今天的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

另外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六合一路和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而在大寮区朝安路155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朝兴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

另外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八点整，在高雄市的湖内区中华街将要来进行

行路面的改善工程，路段呢是从信义路开始一直到湖中路之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 Rascal Flatts 的歌曲 Life is a Highway。

来自邓紫棋的歌曲《喜欢你》。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稍早说，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燕巢交流道下去接近平面道路的地方，自用客车故障的状况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以及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66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九如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块大的塑胶垫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366公里，九如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块大块的塑胶垫。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最近呢，诈骗的手法是越来越多，每次出现看到的案例好像也跟之前都各有不同哦。因为诈骗集团呢，想必也是一直在找不一样的漏洞哦。如果这一招不行，那我就再换另外一招。所以借由每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些诈骗的案例，也是为了要提高大家的警觉心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呢，我们的当事人有一天呢，他就在滑社群网站的短影片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一个介绍跟银行配合的专案补助影片哦。那在这个影片内容里面呢，提到只要你符合资格，就可以申请到一笔补助金哦。那我们的当事人想说，哎，自己的手头刚好也不是太宽裕，那想说可以看看到底可以申请哪些的补助项目，就点进去看了。那看完影片之后呢，他就透过了这个聊天的功能跟对方联系上了，那来询问申请的细节。那对方就说呢，诶，我们这边有专人可以协助你来办理申请。那多数人呢都按照流程的配合，就可以顺利的申请到补助金了。那说完之后呢，对方就要求我们的当事人加入了一个通讯软体的账号，那表示说呢，后续的申请的流程都会由这个客服专员来做协助哦。那这个客服呢，他就说，哎，这个补助金的核拨需要经由国际银行进行资格验证，那银行这边呢会透过电话跟我们的当事人联系哦。那不过呢，对方就说，哎，你目前的门号是没有办法配合我们验证的哦，所以你必须要先申办一张全新的 SIM 卡，才可以跨出这个审核的第一步哦。那所以我们的当事人呢，就按着对方的指示，在某个电信的门市办了新的 SIM 卡，那就立即的跟对方说，那希望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审核。没想到呢，对方又说，哦，为了方便我们的银行作业，需要你把 SIM 卡寄给我们哦。那我们的当事人就没有想太多，想说，欸，应该就是依照公司的统一处理程序哦，那应该核准之后就会寄还给我了吧。那寄出了这张 SIM 卡之后呢，我们的当事人每隔几天呢就会主动问对方说，欸，现在进度如何了啊，到哪边了，但是却迟迟没有下文哦。那接着呢就都已读不回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当事人才越想越不对劲，上网搜寻了相关资讯，才发现确实是掉入了诈骗集团设计好的骗局哦。那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哦，所有的政府的补助内容呢，是绝对都会有正式的申请的管道哦，并不会透过一些社群软体啊，或者是其他的平台私下的办理。那任何有关补助审核相关的业务，也绝对都不会要求你额外申办手机的 SIM 卡哦。而且手机的 SIM 卡是属于我们个人重要的电信身份资料，绝对不可以轻易的交给陌生人，或者是寄给来路不明的单位哦。那如果你有遇到任何要求你加入自己的通讯软体来办理补助、贷款或者是投资等等的项目，都一定要提高警觉哦。那如果你有遇到任何的状况，想说，诶，我真的没有办法分辨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我们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相关的咨询，也可以到距离你最近的派出所来做相关的询问哦。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步步》。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匝道上掉落的大纸箱是已经捡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66公里，在这边是九如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大块的塑胶垫。

店，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

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12:27，待会歌曲过后12: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午间新闻。新闻过后1点，要把节目交给杨静。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凯达格兰论坛登场，总统与民主伙伴打造飞鸿供应链，处置股关紧闭缩短为5天，新制下周一上路。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非鸿供应链。记者 Drayson 报道。
1: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10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2: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st.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all strengths.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0: Liberalment。
1: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熊本遭遇强震，台积电 JASM 晶圆厂已全数复原。为了支持熊本灾后复原，台积电捐款2亿5000万元日元用于赈灾行动，同时发起员工募款，以实际行动关怀在地伙伴。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政府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4: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3: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证交所宣布修正施行超过30年的公布注意记处置有价证券作业要点，下周一开始，短期内交易热络或波动过大而被列为处置股的股票，处置天数由原先的10个交易日缩短为5天，撮合时间由原先每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统一加快为2分钟。新规还增订每半年定期检讨的机制，希望有效维持市场流动性。今年5月，联发科被关紧闭10天，成为史上最高价处置股的案例，可能将永久走入历史。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4: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5条之一及第14条及第44条之2条文修正通过。
3: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罚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股道琼指数周一写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下跌293点，以43092点开出，但随后呈现 V 型走势，最高上涨526点，持续在月线进行攻防。目前指数下跌126点，来到43259点。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发生气爆，波及两家店面以及一户民宅，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消防人员迅速扑灭火势，事发原因仍待调查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彰化县消防局3号深夜11点多获报，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发生气爆，立即出动11车23人前往抢救。分园消防分队分队长陈柏豪表示，现场为一栋2层楼铁皮建筑物，屋内窜出火光，消防人员布水性灌救，火势迅速扑灭。
6: 我们到达现场

0: 发现红爷汉堡店这边啊，里面已经有火势了。那环顾其他周遭的建筑物啊，也有被爆炸波及的现象。一间是那个自助餐，那一间是娃娃机店，那另外一间是一般的那个民宅。这次幸好是在夜间，那刚好店家都在休息，那娃娃机店也没有客人在里面，所以这次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1: 气爆地点位于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一家连锁早餐店，附近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
2: 我头头迄个感觉是叫是车祸啦，啊种车祸嘛唔是安尼，啊都挂过啊火就倒来啊。
1: 早餐店老板娘接获通知赶到现场，她表示中午已经打烊，下午曾到店里进货，店内瓦斯桶都有关闭，确切气爆原因有待消防局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3: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以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国道一号苗栗路段昨天下午发生自撞事故，驾驶与乘客弃车逃逸，远警调阅监视器追缉，并通知车主到案厘清。记者陈一林报道。
1: 国道二队三号下午4点多获报，国道一号北向134.4公里苗栗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远警到场发现车内空无一人，调阅监视器后，初步研判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行经事故点时，疑似因为操作不当自撞内侧护栏，车内两人随即弃车逃逸。造桥分队分队长周佑台说：“
5: 驾驶人及乘客共两人，均疑似为外籍移工。”于肇事后即弃车翻越中央分隔岛，穿越南向车道进至逃逸。本大队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以利后续处置。
1: 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毁损，远警已脱掉毁队部，并全面调阅沿线监视器，追缉涉案人行踪，以厘清事发原因与确切身份。国道二队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遵守行车安全规定，切勿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他人与自身用路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68岁王姓男子骑车摇晃遭远警拦查，并在他的口袋内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经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68岁王姓男子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行经前镇区玉群街和县德街口时，被巡逻员警发现他左右蛇行，车身摇晃，立即上前拦查，依法询问是否携带违禁物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7: 王男神情瞬间紧张，一再否认身上有违禁物，更声称肚子痛，急着上厕所，企图借机离开现场。员警察觉有异，识破其意图，予以制止，并眼尖发现其口袋内藏有可疑夹链袋，经现场初步检验呈现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反锁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6: 警方并针对他吸食毒品后驾驶慢车行为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禁止其继续驾驶。前镇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威胁用路人安全。警

0: 方秉持向毒品宣战，对毒驾零容忍的执法态度，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数发部与国内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3: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站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啊，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2: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致癌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如纯报道。
4: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5: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4: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10000元黄金大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36.8公里中和前外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93到192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铁管跟轮胎皮掉落。台一线南下415.2公里，在30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以及机车道。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国军汉光42号演习将在明天登场，一连实施10天9夜，今年首度扩大在南北各一个旅，全旅动员超过5000名后备军人，循序渐进强化各式武器与无人机操作安全规范及战术运用，提升单兵战绩以及部队整体战力。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

0: 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八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一托米脂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一林报道。
1: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破报到场，发现又是独家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八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2: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1: 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又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百人受害，不法获利近百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财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4: 复姓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至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3: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姓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依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81岁妇人洗肾回家，却遇上电梯故障上不了5楼。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南门派出所获报，暖心的远景背着妇人爬上5楼，安全返抵住家。记者为金妮报道。
5: 刚从医院洗肾结束回家，却碰上大楼电梯故障，年迈老妇人双脚无力，无法爬楼梯。正当家属束手无策之际，幸好有热心员警伸出援手。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6: 81岁杨姓妇人从医院洗肾返回5楼住处时，因大楼电梯故障，妇人双脚无力，无法上楼，且有失禁情形，陪在身旁的女儿与司机顿时不知所措。同仁获报后，马上展现同理心，并排除万难，以背负的方式将长者一步一步护送上5楼住家。
5: 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张家勋、警员邱伯凯、郭怡慧以及实习生蓝怀阳等人接获勤务中心通报，来到现场。考量老妇人身体虚弱，而且无法自行上楼，远警随即决定用人力接力方式协助。众人一步一步的徒步爬上5楼，顺利协助妇人平安返家。老妇人跟女儿看到远警汗流浃背，心中万分感动，对远警雪中送炭的暖心举动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一只迷路的约克夏犬竟然自己走进派出所，就在警方积极协寻饲主时，一名郭姓女子焦急地跑到所内，感谢警方暖心照顾。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中州派出所大门前的监视器拍下，一只约克夏犬自行走进派出所，在值班台前驻足等待，仿佛知道有困难就要找警察。警员吴义汉、陈乃荣立即提供饮用水并悉心照料，同时调阅周边监视器协助查找饲主。就在警方积极协寻时，一名女子慌张地到派出所报案，表示

0: 中约克下，趁家人不注意跑了出去，全家人四处遍寻不着。远景马上告诉他，爱犬正安稳地待在派出所，不用紧张。女子一看到狗狗，激动地上前抱住，放声大哭，还责问狗狗为什么要偷跑出来。狗狗在主人的怀抱中，像在道歉般的摇着尾巴，又亲亲主人。郭姓女子不断打电话跟家人报平安。对警方的暖心协助深表感谢，并表示看到爱犬平安无事，终于放下心中大石，也为这场走失惊魂画下温馨句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人类乳头病毒 HPV 可能会引发子宫颈癌、口咽癌等多种癌症，男女都应及早接种。台北市卫生局也在95所国中提供接种服务，协助学生及早建立保护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9到14岁青少年为 HPV 疫苗最优先接种对象，并同时配合国民健康署提供国中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服务，每年于校园设置接种站点。若学生无法在校施打疫苗，也可至台北市98家合约医疗院所补打疫苗。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儿童医院医师李秉颖说，
3: 国外长期追踪的结果就是，曾经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生呢，没有一个案例产生子宫颈癌。公费接种的国家呢，他们子宫颈癌几乎变成非常非常低的发生率，所以它这个疫苗是非常重要。
2: 台北市卫生局也表示，根据研究资料，无论性别，每个人一生中约有50%到90%的机会感染到 HPV。李秉颖医师也表示 ，HPV 感染并非只有单一传播途径，并且涵盖全年龄，不论男女都有感染风险。若感染持续超过一年未消退，未来罹患子宫颈癌、口咽癌等相关癌症的风险也可能增加。因此，不论男女都应把握9到14岁黄金接种期，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两剂间隔6到12个月，以获得完整的保护力。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农业局推动的造林碳汇专案正式通过环境部审查，成为全国第一个以造林碳汇完成自愿减量专案注册的地方政府。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块位在大寮，面积约 1.12 公顷的公有土地，过去是废耕的凤梨田，临近墓地扫墓期间曾多次发生火警。农业局规划种植1350株的台湾原生相思树，不但生长得快，吸碳的效果也很好，叶片含水率高，不易助长火势，也能兼顾森林防火以及生态富裕。预估30年内可以累积42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碳权，让闲置的土地发挥更高的价值。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5: 这次通过环境部审查，是全国地方政府第一个造林碳汇案例。我们希望透过造林，不只是增加碳吸存能力，也让闲置公有土地兼具防火、生态保育以及环境教育等多重功能，未来也会持续推动更多造林与净林减碳工作。
4: 农业局表示，这项专案历时1年多完成审查与验证，不仅为高雄迈向净零排放再添成果，也替全国地方政府推动造林碳汇建立示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8月推出5场征才活动，提供超过53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6: 首场征才活动8月3号下午1点到4点在中西区公所6楼会议室举办，框住父爱幸福就业父亲节征才活动。云嘉南分署分署长刘邦东说，
7: 现场邀集9家企业征才，共释出250个工作机会，除了提供多元职缺之外，更结合免费的面试形象打造及健康检测服务，由专业老师提供发型整理、基础彩妆、修眉等服务，现场亦提供血压检测、腰围测量、体脂分析及健康卫教说明。
6: 分署表示，事先报名参加框住美好暖心小礼物相框手作，可以把暖心小礼带回家，以及就业大富翁互动闯关，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认识各项政府就业资源，让求职之路增添温暖跟收获。整个8月总共5场征才活动，释出超过530个工作机会，邀请有求职需求的民众踊跃参与。活动详情可洽询台南就业中心，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0: 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竹市政府首度举办2026新竹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寄出总奖值高达90万元的奖励。记者张允报道。
2: 歌唱大赛分为演唱组以及创作组两组，进行初选、复审、决审等三阶段。演唱组在发掘具有潜力的在地演唱人才，凡出生、涉及就学、就业在新竹县市的13岁以上民众都可以报名。创作组则是全国甄选，不限国籍。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就是在原创歌曲的部分呢，必须要将我们的新竹的元素，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城市风光，只要能够跟新竹城市有连结的，都可以写入到原创。那我们这一次的总奖金呢，高达20万元，同时呢，我们得奖者还会有超过70万价值的大礼包。那包含说我们会有就是专属的音乐制作人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得奖者能够来制作录制自己专属的 MV 与单曲。
2: 三阶段的赛程都邀请了资深的专业评审，包含于子玉、孙协志、吕世轩、金曲客语歌王黄子轩等人。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初选采线上报名收件，即日起到8月31号。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华东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金广就好。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26.6 公里，在三重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50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木材掉落，再往前一些些358.8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木材。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05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54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都

0: 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1公里，土城一交流道有轮胎皮。台76线东向26公里，在临错前的外线车道也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荣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过后350公里，还有一路南下呢，在358.8男子交流道这一带呢，外线车道都有一些看起来像是站板被碾碎的木头出现在车道当中啊，请您要多加小心，数量还不少。那么在台一线省道南下进入了屏东潮州，在415.2公里，也就是台一线省道跟屏东潮州30路交汇的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那现在呢，占用南下的外侧跟机慢车道在等待处理当中啊，内线车道维持正常通行使用。在高雄左营区富民路跟德威街口稍早有事故发生，高雄的苓雅区也接获在苓雅一路跟仁爱一街交汇地方有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行经事故路口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的来通过。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要麻烦您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跟您接收最新路况哦。

这是来自蓝又时所带来的歌曲《爱不爱》。气象署今天提醒大台北等十个县市要慎防摄氏36度的高温。那对于中台白海豚四天之后的路径呢，气象专家形容有点像天女散花哦。预估在7号到9号，也就是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天，它的环流呢会掠过台湾北部海面，西半部的雨势会加大哦，各地还是要防强阵风啊。中台白海豚今天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大概在台北东方2000多公尺的海面上，持续是以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向西在行进当中。那么在这个未来4天，它可能偏西在行进，维持的是大型的中台这样的一个规模哈，可能会通过琉球附近，第五天呢进入了东海南部，逐渐转为西北西，移动的速度会减慢啊，不确定性也会增大。那当然，最新欧洲模式细级模拟显示，44天之后的模拟路径呢，因为北方高压减弱的速度不一样，会造成持续西进的趋势有差异啊，北偏的力道也会不同，所以呢才会说呈现像是天女散花一样的分散度啊。那在最近呢，可能要特别注意的是高温对于我们的影响啊，比起台风更来得直接。在南台湾呢，台南跟屏东是橙色灯号啊，要慎防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那么6号在台湾附近会转为东北风，迎风面的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雷阵雨，也会影响到部分平地地区。那7号到9号呢，这只白海豚它的环流会通过台湾北部海面进入中国，那因为外围环流掠过啊，7号在北部跟中南部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8号跟9号西半部雨势会增大哦，略微转凉哈。所以在这个今年的88节，准备要来安排活动的时候，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天气上面的相关资讯。目前国道3号南下的329.3公里，这是来到了乌山头交流道内线有轮胎皮，国三往南329.3，在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请您小心避开内线的轮胎皮。1点过11分，来自许哲佩的一起摇摆吧。高雄苓雅区的苓雅一路跟仁爱三街交汇路口持续有事故在等待处理，通过事故路口放慢速度，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谢谢大家。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2: 她无理取闹嘛。
1: 怎么啦？
2: 她打电话来我没接，她就生气了。
1: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2: 我不能低头。
1: 那就切啦。
2: 没了，是后来她又传简讯来，我没回，她更生

0: 气，
1: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0: 不行，我绝不低头。
1: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的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0: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1: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0: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是号角响起，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4: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请注意，目前在高雄的前进区中正四路跟河东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那么在前镇的草衙中街62号前面，也就是草衙中街靠近合成路，也接获有事故通报。此外，台南的安平区目前在华平路跟宜平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了。

许富凯提供听红狼。最近几年民众透过网络电商平台跨境购物好像成为日常了，但是有些商品它的贩售页面没有清楚标示材质还有加工处理方式，所以消费者呢常常误认可以网购来输入。事实上农业部今天就说了，最近三年发现违规输入的木制品案有攀升的趋势，总共裁处了新台币近千万哦。动植物防疫检疫署也提醒大家，有一些像是仿真树啊，它是没有经过加工的木制品，还有种子也一样都是属于检疫物，在跨境网购的时候呢是要完成申报的啊。用天然原木做成而且没有经过油漆防腐跟其他有效加工处理的木制品，包括了以原木树干做的仿真树，还有水族造景用的沉木啊，供宠物来啃咬或者是攀附的这个树枝，还有各类用途的原木切片或树皮等等，这些要注意啊，它属于植物检疫物啊，是必须要来做相关的申报的。那另外呢，把花卉啊、香草或者是蔬果等等的植物种子内嵌在回收纸浆当中，标榜使用之后呢，可以埋入土里面发芽。那经常会看到一些手作明信片、环保名片、文创便条纸，还有杯垫啊、礼品包装等等，他们会用所谓的种子纸啊，产品里面呢包含有种子，这也是植物检疫物啊，所以民众在下单之前一定要务必做一些确认，首先要确认出货地是不是在国外，那其次呢要确认货品是不是属于输入时候应该要申请检疫的检疫物，那最后呢还要确认输入的时候应该要遵循哪些检疫规定，好比说对于境外网购输入的商品是不是要办理检疫，有这个有任何的一个状况，那有疑问的话可以洽询防检署各辖区的分署，或者是到防检署的官网哦，有一个网购宣导专区来查询。那提醒大家哦，一些境外的木制品呢，多半都是透过快递货物的方式输入。那依照财政部官务署的规定，是应该以一般正式进口报单来办理申报，不能够采取简易申报啊，请朋友们要多加留心注意。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网购的人，

那也要注意一下，像啊，在过去你所经过这个网络上面开心买进来的东西，会不会最后能让你要变成面临到受罚的一个状况啊，都提供给驾驶朋友跟我们听众来做注意。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两家饮料店先后遭人网络恶意弃单，而且数量都很多，警方获报到场协助，恶作剧的民众可能已涉犯刑法诈术损害财产罪。记者徐俊秀报道。
2: 第一起是在凤山区中山路某饮料店，网络订购38杯饮料，外送人员抵达后无人应门，联系订购电话后，对方表示并非本人下单，店家因此损失新台币1330元。维新路上另一家饮料店则有两笔订单，共126杯饮料也遭恶意弃单，损失6310元。凤冈所所长麦汉章说，
3: 两笔订单皆约定送往同一地址，且联系订购电话时，对方均表示并非本人下单。目前啊，因订购系统可由第三人自行输入姓名、电话、地址，因此实际下单者身份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已向两家店家说明相关法律权益，店家啊均表示暂不提出告诉。
2: 凤山警分局提醒民众，恶意下单或冒用他人资料戏弄店家，如查证属实，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355条诈术损害财产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店家也可依法于告诉期间内提出告诉，或循民事程序请求损害赔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宋姓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宋姓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宋姓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5: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

0: 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送信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使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行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行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专业服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3: 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花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正祥说，
4: 领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骑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线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骑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3: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骑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骑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骑深度认识花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几率，午后中南部花东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好，感谢热心听众文森告诉我们，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崇德路跟翠华路口啊，看来有一个机车路倒。那详细的一个事故呢，由警方来厘清。不过看到救护车到场啊，应该人员是有受伤的啊。通过左营翠华路跟崇德路口，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安全。高雄的三民区目前在鼎中路跟明诚一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三民区的鼎中路跟明诚一路口有交通事故，另外同样在三民区的克强路88号前面，也就是克强路在靠近大顺三路366巷，同样有车祸发生，请您小心。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洪文路跟汉民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啊，小港区的洪文路汉民路口请您注意。而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之前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哦。如果你利用国道三号一路南下，准备要在九如出口来下平面，请您留心注意哈，有车祸发生。那么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状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那别忘了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就是来自五月天的《人生海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0公里，刚过冈山，还有南下的358.8，在南子交流道路段外侧呢，都有一些木头啊，碎木头出现在车道当中啊，请您多加小心。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善化之后，指标在337.5到337.3。沿线的路肩呢，看到有轮胎皮出现啊，请您小心。而此刻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屏东九如出口之前，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市区部分呢，在高雄三民区的鼎中路明诚一路口、苓雅区的四维一路跟

德安街口，还有小港区的洪文路，来到跟泰民路交汇的地方，都有车祸发生，同样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0: 听到电竞，你会想到什么呢？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手机游戏比赛吗？屏东县政府社会处今年为老人家们设计了一场银闪闪电竞大赛，让高龄者利用手机或者平板来参加数位游戏。让老人家来参加数位游戏，说简单也很简单，说有难度也真的需要练习。屏东县政府社会处长刘美淑说，举办这场长者电竞比赛，就是希望透过容易上手的比赛，训练老人家的脑力、反应力、手眼协调跟肌耐力。
1: 当然就是为了超高龄社会的来临，要落实活跃老化的一个政策。第二个很重要，我们要培养长者的数位的能力，缩短长者跟科技的一个距离。我们现在出去买东西，几乎很多人都只拿手机就出门了，可是如果我们长辈对于这个数位的能力还是很遥远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生活，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过现代化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想要缩短长者跟科技的一个距离。第三个是我们结合，因为电竞有很多的游戏，真的游戏很多元，那长辈来参加这些游戏有益他的健康，然后我们都是团队比赛，所以也是一种社会参与。那这是我们办这个电竞大赛的最重要的目的。
0: 银闪闪比赛每年都在进化，去年是银闪闪跨界挑战赛，参加的长者竟然超过600位哦，可见

0: 得这个活动真的很受高龄者的欢迎，今年又进化成为银闪闪电竞比赛。刘美淑处长说，
1: 去年办的时候我们就把游戏啊跟积木创作都融入到这个活动里面来哈。那个积木创作也是要自己动脑筋去想你要把积木堆成什么样子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就是电玩的游戏，它就是兼顾认知跟体力的部分哈。所以去年我们第一次办哦，就有68支的队伍来报名哈，总共有600位超过55岁以上的中高龄的哈来参加，那反应相当的一个热烈。很多长辈原本都担心说他不会玩电玩，结果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哈，那还有就是队友互相的激励跟陪伴之下，结果大家都很顺利的完成了挑战哈，所以大家就说，原来电玩也可以这么有趣，这么简单，而且又有挑战性，可以跟得上年轻人的脚步。去年就是跨界的一个体验，让长辈第一次来体验这个电竞的一个趣味嘛，哈。那我们今年就是进一步要聚焦在数位的一个电竞，哈，对，然后就是会有互动性的一个数位游戏，来培养他们的身心的一个更加的一个勇于接触这个科技，享受团队的一个乐趣。
0: 当然要让高龄者能够参加，游戏规则就必须要有多方的设计。刘美淑说，游戏规划不仅简单容易上手，还符合长者的能力，兼顾认知与身体活动，最重要的必须要团队合作，而且安全无虞。
1: 我们游戏的规划有几个重要的考量，第一个一定要简单容易上手哈，那他在操作的时候比较是直觉性就可以操作，然后规则比较容易理解，这样长辈才不会有太大的挫折感，影响他们要接触电竞的这样子的动机啊哈。第二个，我们这些游戏哈都兼顾认知跟身体，也就是说他动脑他也要动身体哈，像保龄球武力全开跟节奏的这个节奏烹饪哈，它就是要有运动、有音乐、有生活情境，它要手眼协调，这个全身的那个能力都要展开哈。所以这个是我们选游戏上面的一个原则跟动机啦哈。那第三个就是要符合长者的能力，也不能让长者太吃力，导致就是他可能受伤啊，或者是下一次太累了，他下次就不想参加了。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年龄作为分组哈，有先锋组、大师组跟至尊组哈。那先锋组就是55岁到64岁，大师组就是65岁到74岁，那75岁以上就是我们的至尊组哈。所以我们依照长者的年龄来做，跟他的能力哈来做分组比赛哈。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很重视团队合作。我们希望长者他们就是可以多多的社会参与，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比赛都是团队比赛哈，这样长者可以把他平常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关怀据点，或者是社团的朋友一起修就一起来报名。这是我们在游戏规则上都考虑到，我们觉得我们希望长者怎么过生活，那就把这个生活哈拿到我们银闪闪的比赛里面来。前三名有奖金跟奖牌，那每一个组都有前三名，总奖金超过20万，还不错。
0: 银闪闪电竞大赛的报名期限直到8月14号，想要参加的民众要怎么报名呢？有线上或者纸本，也可以利用专线电话0910633737来报名或者询问哦。
1: 主要可以线上报名，也可以纸本报名，那最重要你要找到这个报名表跟报名的资料在哪里哈。我们的所有的报名资料在社会处的网站哈，我们的官网上面的最新消息，我们7月16号就已经公告了哈。那也可以扫一个 QR code 就可以把报名系统下载，然后来做报名，就是一个 Google 的一个报名表哈。那另外如果不会使用 Google 报名表没关系，你就把报名表印下来，然后用写好之后传，就是用简讯的方式来传简讯，然后来做报名就可以了。拍照之后传简讯哈，传到0910633737。那如果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打我们这次的活动专线哈，0910633737哈，就是我们有专人来。

0: 回答大家的各式各样的一个问题。
1: 人生七十才开始，屏东县高龄者的青春正要起飞。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1:53，目前在高雄左营呢，有几个事故点呢，请您注意，在左营的翠华路跟崇德路口，还有在果峰街21号前面。此外，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文字路交汇地方，都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匝道吗？好，没有告诉我们是在出口或者就是入口啊。好，北上的中正路在匝道上面有碎玻璃啊，正准备要下平面或者是准备要上高速公路的朋友，请注意一下下，帮我们做一下补充好吗？在北上的中正路是在出口还是在入口匝道呢？有碎玻璃影响到我们行车安全，务必当心。高雄市的小港区刚刚在洪文路跟汉民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啊。那有任何的路段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话，要麻烦您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那别忘了啊，在电话拨通之后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屏东九如出口之前，说是在匝道之前呢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后续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你现在利用国道三号一路南下，也是要在九如出口来离开高速公路，请您在准备下平面之前帮我们留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这是来自戴爱玲的歌曲《爱了就知道》。1:55，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天天931陪伴大家在空中一路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中正路匝道散落碎玻璃，北上178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五羊高架南下38.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事故发生，继续往南39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的抛锚小货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1: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十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五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日本的森山直太郎所带来的《萨库拉樱花》。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提到说，刚过冈山的350，还有在男子交流道路段358.8外侧呢，都有一些木头啊，碎木头都已经清理干净了，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过。那稍早呢，有热心的听众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的匝道有碎玻璃，不过呢，没有办法帮我们确认一下吗？到底是在入口还是在出口匝道啊？刚刚提供路况的这位朋友，麻烦您帮我们补充一下哈、啊，是在北上的中正路出口，还是准备要利用北上入口来上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上面有碎玻璃呢？可以提醒准备用路的朋友注意之外啊，也方便要来做后续处理的公务段人员赶快来确认这个位置所在啊。2:09，我是杨静，陪伴你在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有路况再利用我们的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感谢大家。

避不开各种的环境毒物啊。举例来说，早上我们如果骑车通行，可能会吸入 PM2.5， 中午外食或者碰上品质不佳的油品，那下午喝个饮料可能要接触到塑化剂。面对无所不在的风险，很多人可能就会想问，除了避毒喝水之外，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排毒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减少毒害呢？像现在有很多人在城市里面工作，长期的三餐外食，那有些人呢又是用饮料代替饮水，时不时的鸡排奶茶，那可能就会让自己的身体呢出现很多跟一些毒物哈接触的机会，加上呢如果每天看似很健康的骑单车上下班，但是却暴露在充满 PM2.5 的环境，那化个妆啊，喷香水、发胶等等，可能也会跟化学药剂呢有接触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他的肾功能指标呢会突然间下降哦。那必须要来去好好的检视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有没有接触到这些毒物的可能。在严谨的毒物医学当中，所谓的天然螯合剂代表吃了之后呢可以把毒物啊给排出来，但是这种食物真的不多。民间呢则是把这些可以让毒物延缓吸收，增加肝肾代谢，抗发炎、抗毒素破坏的食物呢，广泛的称为排毒食物。有哪些呢？尤其在生活当中，如果无法避免到一些毒物的侵害，那也许呢，这些排毒食物就可以来多吃一些些。想要知道有哪些，听首歌曲之后来告诉你，我们一起把这些食物吃起来。但是呢，凡事不过于不及都不是一个好事哈。了解它的功能之后，适时的来食用。2:15了，这是来自张雨生、张惠妹所带来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是来自张惠妹、张雨生所共同带来的歌曲。有没有发现最爱的食物常常是伤害我们最深的哈？那好吃的东西呢，往往都不营养，不够健康，但偏偏它就是够美味啊，所以呢常常会掉进这个食物的陷阱当中。那有一些食物呢，它是可以让毒物延缓吸收，增加我们肝脏跟肾脏的代谢，还有抗发炎、抗毒素破坏的一些效果，像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就是像高丽菜啊、花椰菜这样的一个十字花科蔬菜，含有萝卜硫素跟萝卜硫苷，排毒重点在于重金属跟塑化剂，可以大幅的活化肝脏跟肾脏的两阶段解毒酶，先把体内的毒物打包好，然后再顺畅的排出体外。那另外很多人非常害怕的香菜还有这个芹菜啊，它们有特殊的味道。那香菜跟芹菜呢，它具有螯合化合物跟原酸叶素，主要是针对像是铅啊、汞啊这样的重金属啊。文献研究指出，香菜呢它有天然螯合作用，可以跟体内的重金属结合，加速它排出啊，减少重金属沉积在肾小管的一个功能。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香菜的啊，但我知道有些人听到香菜就皱起眉头，或者是连看到都已经没有办法忍受，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啊，那是我们的人体一些基因的一个反应，是无法去做一些改变的。再来是深色的莓果，像最近很夯的那个蓝莓还有这个蔓越莓，这些深色的莓果含有花青素跟前花青素，主要的排毒重点就是毒油产生的自由基跟发炎物质。当我们吃下品质不好的油品，会让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进一步会攻击肾脏跟微血管。那莓果当中的抗氧化成分就有助于对抗氧化压力跟发炎。再来是有特殊味道的大蒜跟洋葱。大蒜跟洋葱呢含有大蒜素跟一些排毒的这个要素在其中。那排毒重点在于因应 PM2.5 跟其他环境毒素，因为 PM2.5 在吸入体内之后呢，可能引发全身性的发炎，进而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那大蒜跟洋葱呢，可以帮助降低发炎反应，减轻肾脏的负担。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多数人还能够接受的，就是燕麦跟黑木耳。燕麦跟黑木耳呢，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跟贝塔葡聚糖，排毒的重点在于针对毒油代谢跟肠道的毒素，肠道健康跟肾脏的息息相关呢。水溶性膳食纤维呢，可以包覆饮食当中的油脂跟毒素，经由粪便排出，也减少毒素被吸收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进一步呢可以降低肾脏的负担。好啦，可以把这五大类的食物轮流安排进到我们的每天餐桌，不过更重要的是主动避开一些毒物的来源啊，

才能够减轻我们肝脏跟肾脏的负担，也提供给大家了哈。2:22，目前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在大中路往东有不少车辆呢排队等着要进入高速公路，请您在通过路口要保持净空。高雄市的林雅区目前在和平一路跟江都街交汇地方有事故发生，台南市南区的健康路一段在102号前面也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来到附近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芳寮乡乌菇资源董事长遭杀害的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当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了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跟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2: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3: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2: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日前溯源追查，发现阳性药头仿槟榔摊经营的模式贩毒，具体阳性犯嫌，并同步查缉8名药脚到案。警方强力攻坚，破获这个仿槟榔摊经营模式的贩毒手法。阳性药头在台南市六甲区贩售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在自家偷天错，骑楼称重分装毒品，跟槟榔摊现包现卖，买槟榔送结冰水异曲同工。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4: 经查阳嫌仿槟榔摊经营模式，打着购毒及赠送打火机、玻璃球作为噱头，在自家骑楼贩毒。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7月间查获阳性药头，并陆续查缉8名药脚到案，共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00余克、电子磅秤、夹链袋、行动电话、毒品吸食器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1: 警方具体阳性嫌犯并同步查缉8名药脚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强调将贯彻政府强力防治毒驾、断源弃毒工作。

0: 守护市民安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市主动稽查，再揪出三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市府主动召开记者会说明。市长黄伟哲表示，食安的问题应各地携手共同把关。
0: 日前食用油问题油品事件爆发后，台南市政府主动积极抽查检验，上午在永华市政中心召开记者会，宣布台南市新发现有三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已立即通知业者下架回收，并通报中央跟云林嘉义及台中等相关县市卫生单位进行追查。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政府是全国第一个主动稽查抽样并送验油品的县市，
2: 所以基于为市民的安全食品来把关的这个立场，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做了该抽验的第一个去抽查，第二个去送验，第三个验出有问题，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各上游的这个地方政府及通知中央机关，中央卫生主管机关的。
0: 市府表示，7月23到24号扩大抽验制油工厂、贩售业者跟餐饮业等场域，总共抽验23件产品，包括苦茶油16件、胡麻油跟芝麻油7件，其中3件苦茶油检出苯偏比超标，其余20件都符合规定。市长上午也到了位在新营的台糖油品事业部访查，确认事业部贩卖的是车辆使用的汽油，而并非民众使用油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年油脂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也再度重话抨击，呼吁中央尽速修法，强化油品流向管理，避免类似的食安事件再次发生。
3: 金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跟外岛都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哎，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5: 哎，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6: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7: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6: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 Elastoya 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7: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5: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6: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37，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先前呢有提到说，在国道一号中正路的匝道有碎玻璃，感谢热心的朋友帮我们做补充啊，是在北上的中正路入口匝道，所以呢在中正路要利用北上入口来上高速公路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在匝道上有碎玻璃。而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路段外线车道呢，看到有三袋水泥哈，可能是有破损，所以会有一些粉尘影响到行车的视线。它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9.3外线车道呢，有三袋水泥哦，请您小心。目前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

口往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非常多，这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路口啊，所以请朋友们呢斟酌一下你的行车动线，那一定要利用这个地方，也请保持路口的净空哈，任何路口都一样。高雄大寮区的万丹路跟捷西路口，另外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在中正高中前面，以及在苓雅区的和平一路跟江都街交汇地方，都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小心。在高雄大寮区的例行路139号前面，也就是靠近凤林三路382巷这一带呢，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留心。高雄市的新兴区八德二路1号前面，靠近中山一路，同样接获有事故，请您来到事故路段路口，都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务必小心通过了。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请交控中心的何怡婷帮我们来做路况的整理。怡婷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经理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首先在国道上有8个施工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在台84线西向要汇入到国道3号南下的关田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顺疏路的更新。国道3号北上的 343.7 到 341.3 公里要往

彰化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南下的新化系统要往国道八号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标记的施工。国三北上的355.5到353.1公里哦，过关庙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边部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387到386公里协商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强的维护。请教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流是有点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这是来自王大文的歌曲《你好》。在台南市东区的北门路一段254号，从地下道上来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啊！在台南东区利用北门路的朋友要多加留心注意了。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387到386公里斜张桥上封闭内线，正在进行桥梁维护工程。那么南北双向会通过中寮隧道的朋友请您注意啊，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里面呢，封闭外侧啊进行 AC 的铺设工程。国三南下靠近中寮隧道378到378.8封闭内线同样有路面的整修工作在进行当中。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还有任何状况，警广还没有掌握到的话，再麻烦通知警广0800-000-123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先前掉落在国一北上啊，出现在中正路入口匝道上面的那些碎玻璃，感谢公务段的伙伴哈，已经帮我们都排除了，可以安心的利用中正路的北上入口来上高速公路了。

来自小野丽莎所带来的歌曲，在台八十四线西行的关田系统要汇进国三往南的匝道，现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啊。如果你是利用台八十四线往西，稍后要在关田系统汇进国三南下啊，请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今天在过了新化系统，一样是有工程在施作啊，封闭了中内两个车道。所以因为进行路面整修的关系，会导致后方出现回堵。那目前施工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4到341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之后呢，封闭中间跟内线两个车道，要利用外侧小心的来通过。那至于在其他路段部分呢，高雄左营的光兴街12号前面刚刚接获有事故通报，有路况要补充更新，再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记得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81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片，外线车道掉落保险杆和三角锥，请小心闪避。台68线西向 6.2 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

0: 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1: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是不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是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
0: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2: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0: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3: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酯或者是毒品，容易会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0: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4: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0: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5: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懂得求助跟报案。
0: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6: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新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0: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就是来自魏妙如跟黄炳祥所带来的 K 修。好，高雄大寮区的凤林四路跟自由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请朋友们留心注意。那至于稍早在台南东区发生在北门路一段254号的这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

0: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神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一辈子
1: 说真的有点多。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今天要写做好事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龟崇派出所的陈启超所长跟警员王邦任。日前呢，他们得知有一位60多岁的男子啊，家境呢一直都很清贫，本身因为关节退化丧失了工作能力，他的妻子呢又罹患癌症，大儿子呢是中度精神障碍者，家里面的经济呢长期仰赖第二个儿子来工作维持。不料呢，最近他的独称家里面经济的第二个儿子，因为交通事故啊，导致双腿骨折，短时间之内呢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家里面呢就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庞大的医疗跟生活支出呢让一家人陷入了困境。芳寮分局龟崇派出所的陈启超所长掌握这个讯息之后呢，心生怜悯，跟所内同仁呢集资，也协调了民间善心团体啊，一起呢募集了新台币59000块钱，亲自把善款呢交给家属，希望这个善款可以暂时的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哈，希望能够顺利的度过眼前的难关。芳寮分局卢恒龙分局长表示啊，陈启超所长带领同仁秉持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主动关怀弱势家庭，也结合了民间的善心力量，提供及时的援助，不但展现了警察关怀民众的温暖形象，也为社会注入更多正向能量跟温情。我们也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龟崇派出所陈启超所长，还有所有的参与这个善心行动的警员，以及民间的善心人士，感谢你们的温暖协助。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来自艾利克班杰明所带来的 Oh My God。 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请您注意国道三号北上心情过了善化，看到在路间有一些轮胎皮，刚刚已经接获排除通知了。您所经过的路段有状况吗？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话，请通知警广0800-000-123电话，感谢你的帮忙，稍后三点半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正副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3: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2: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60岁李姓男子深夜在花莲县吉安乡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因行迹可疑被巡逻员警拦查。李姓男子神情慌张，且口袋内疑似藏有不明粉末，警方查获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4: 深夜时分，巡逻员警在花莲县吉安乡宜昌二街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60岁的李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行迹可疑，依法拦查。过程中，李姓男子神情慌张，员警发现他左侧口袋藏有不明粉末，要求配合查验。李姓男子极力反抗，员警当机立断，强势执法，将他压制控制，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扣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等违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等罪嫌，将他移送侦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面对警方要求配合检验及执行毒品唾液快筛时极力反抗，同仁遂当场将其押至逮捕，并以附带搜索中扣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等违禁物，并李男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刑法公共危险罪嫌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更如同道路未爆弹，威胁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力执法，打击毒品犯罪，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游柔纯报道。
6: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 37% 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 43% 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7: A 就是

0: 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1: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万元黄金大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华东地区以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5: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6: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4: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冈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5: 什么消息啊？
4: 就是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5: 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4: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5: 是啊，
6: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冈山跟月世界哦。
4: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5: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4: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7: 好啊。
5: 哎，那交通怎么办啊？
4: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冈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6: 那就8月8号9号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38，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大哦。那连带的呢，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汇进国一高科南下出口，也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在国一主线车道南下高科路段，目前车多车速缓慢。高科联络道要汇进国一往南，同样也受到影响，请您要有留心注意了。台南市的中西区目前在府前路二段跟永华一街的交汇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留心。这是在台南的中西区，就在府前路二段来到跟永华一街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至于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鼎安路62号前面，还有在河堤路512号前面，分别接获有事故的通报，请您留心注意。至于在国道10号目前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

统，车多车行速度受到影响，在利用国时不管是东向或西行，左营端到顶京系统这个区间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车速跟车距。

来自阿杜所带来的天蝎蝴蝶，3:42，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特别注意目前在高科路段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那连带的呢，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汇进国一南下的朋友，现在呢也出现了有排队的状况啊，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咯。在高雄的三民区河堤路512号前面，还有在鼎安路62号前面，分别接获有事故通报。那其他路段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通知警广一声哦。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成全来自刘若英。

成全了这个夏天。这个夏天确实是全球都很有感，像是在韩国，很多朋友在暑假当中可能都会选择去旅游的地方首尔，今天第一次发布了最高等级的高温警报，连日的酷暑预计会使首尔的白天气温飙到摄氏38度，那这也是在最近呢有去国外旅游的朋友，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消暑的哈，每个地方的温度都很高，这样的一个状态以后可能会成为常态啊，主要是因为极端气候正在逐渐的成为一个常态，所以呢，在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努力的去了解这些气候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些影响，更重要的是提前掌握一些相关的资讯，那也会发布一些警讯来让民众呢多加注意。那像今天在南台湾温度也是非常的高，如果是在户外长时间劳动的朋友真的是相当的辛苦啊，提醒你要适时补充水分，同时呢要帮自己降降温哦，找个阴凉的处所，阴凉通风的地方，每工作一段时间就让自己呢身体降降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3:49。

是来自双卫魏佳莹跟魏如云所共同带来的勇气。最近新冠病毒的疫情直线上升啊，疾管署提出示警，现在呢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除了戴口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呢都会待在有冷气的公共空间，可能的原因不只是人多，还要考量到公共空间呢只有冷气循环，没有足够的跟外面空气做交换，所以真正的夏季环境呢不是炎热户外，而是呢低换气长时间共处的室内为环境。那当然这波新冠疫情是比较重啊，那很多人的喉咙都会出现那种跟刀子哥一样的疼痛感哦。那高龄的长辈呢，在面对即将来临的这个夏天过后，秋冬的疫情会更加严峻，所以呢要做好保护。当然这种天气这么的热，要戴口罩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不过呢如果长时间待在一个没有空气对流的环境之下，还是建议戴上口罩。当然勤洗手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了。时间是3:54。

美西亚所带来的歌曲 It's Just Love。 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待会儿四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平安，明天下午一点钟天天931空中再会。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 10.5 公里过花坛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4，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首先呢，要来提醒到的是，现在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南新路靠近中林路的交叉路口往北上的方向，在安全岛这边有一只狗狗不动的状况了，再次提醒在小港区的南新路靠近中林路的交叉路口往北上的方向，在安全岛这里呢有一只小狗狗不动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另外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民族营路709号，也就是在一家食品公司的前面，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在三民区的和田路512号的前面，以及在三民区的鼎安路62号前，现在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是车多路段，包括在高雄市的路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呢要来转往中山高南下高科出口沿线，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再次提醒，如果说你现在准备是要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目前是车多不好走。

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再来跟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来自陈绮贞跟五月天所演唱的《私奔到月球》。是个星

来自陈绮贞跟五月天所演唱的《私奔到月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哦，现在说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但是没有说是在南下南州交流道哪一个路段哦。如果说你刚好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你有这个事故的详细的位置呢，可以再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补充哦。再次提醒，现在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麻烦多多留心。另外，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4到341公里，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之后，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占用内侧跟中间的车道，还在进行当中。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指标344到341公里，内线跟中间车道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现场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哈尼哈尼》。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1: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2: 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0: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上午4:17，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有关于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的这个南州路段所发生的这一起事故，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后续的回报哦。这一起事故的位置呢，其实是发生在刚下国三南下南州交流道出口之后的这个平面路段，那所发生的是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所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准备下国三南下南州出口的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多加的留心了。在下了出口之后，在平面的道路这里，现在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此外，在中山高南下从鹿竹往高科沿线，现在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那连带的包括像是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不太好走的一个状况了。若说要利用到南下高科路段的朋友，再麻烦你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此外，在国十往西，现在是在顶金系统往左营端的这个路段，一样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况。

来自 Wide Away 所演唱的歌曲 Falling， 下午的4:22。持续提醒，在屏东县冈下国三南下南州出口的这个平面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啊，在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跟中间的车道，因为这里现在有工程进行当中，所占用的是国三往北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的内侧以及中间的车道。另外一样是有施工作业的路段，是在高雄市的湖内区民族街，从民族街250巷来到民族街311巷口，现在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武昌路，从凯旋三路到武庆二路之间，现在也是有路面刨铺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这两个发生在高雄的施工路段呢，都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为止，所以如果说你现在经过到这两个地方的朋友，还是来注意一下现场的施工作业的状况了。预计呢是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此外，先前有传来狗狗不动的状况，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南新路靠近中林路的交叉路口，再往北上的方向呢，说安全岛上面有一只狗狗不动了，那我们也是有通知相关单位来前往处理，经过还是再多加的留心。

感谢林一次驾驶朋友回报说，现在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新田路197巷这里有发生了一场火灾，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了。再次提醒了，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新田路197巷这里现在有火警传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呢，可以的话就帮我们先来避开这个路段了。这个是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新田路197巷这里现在有火警发生。而在台南市的新营区，说在中正路跟绿川北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台南市的新营区中正路跟绿川北街的交汇路口现在有发生一起车祸，也是正在进行处理。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呢，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3转5的路况专线来回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感谢你的帮忙。

林自 Jolin 蔡琳所演唱的经典作品《舞娘》，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山路，就在永康国中的前面，刚刚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在永康国中的前面，在中山路上现在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此外，在台南市的新营区中正路跟绿川北街的交汇路口，现在也有事故发生。感谢了一次高雄市交通大队的回报，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跟顶山街口，在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顶山街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毒油事件连环爆，10月25日还在边境拦截一批奥地利南瓜籽油，也验出了致癌物品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另外，近期台糖问题的油通报争议不断，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原料依法是不用通报。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食药署边境拦截这一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偏皮超标0.5微克，4.5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之前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3: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偏皮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偏皮标准。好，那因为苯偏皮就是之前专家们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偏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2: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苏丹红和苯偏皮类比，苯偏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以及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的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了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5: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4: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数发布与国内电信还有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能够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妍的报道。
2: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6: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4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

0: 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1: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今明两天天气还算类似，在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清晨至上午在中南部要留意一些局部的阵雨几率，而白天之后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而迎风面的水汽是逐渐在增多，所以明天北部地区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偶尔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在宜兰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请大家留意，还是在午后的部分，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宜兰花莲，局部温度都比较高一些，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5: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4: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6: 嗯，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4: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5: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4: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6: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4: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5: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4点41分听到的歌曲来自 Cass I 所演唱的 Animal。 您接着来收听到的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感谢来自 Judge 朋友持续回报说，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新田路197上，就在文具店的旁边，现在有火警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了，请大家可以的话呢，就尽量的先帮我们来避开这个路段了。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新田路197上，就在文具店的旁边，现在有火警还在持续进行后续的处理。此外呢，是先前有提到说，在屏东县的南州乡，在冈下国三南下南州出口的这个平面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发生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有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你有看到这一起事故后续处理的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这里做后续的补充更新。此外，现在说在高雄市呢，是开始陆续的有出现了一些车多的路段。其中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出口，现在是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目前呢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此外，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高科出口沿线，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主要呢是因为现在在中山高的南下方向了，从鹿竹到高科之间，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呢，通通都是车多的，所以连带的也影响到了从高科联络到这里要准备衔接过来的车行速度，也通通都是比较缓慢的。以及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在中华三路跟五福三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跟顶山街的交叉路口，也是有收到事故的通知。

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色路往北上的方向，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在前镇区的中山色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沿线，现在呢通通都是车多多。感谢林子驾驶朋友的回报。我们刚刚一再提到说，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新田路197上，也就是在文具店的旁边，有发生了一场火警。那现在呢是说现场通通都已经处理完毕，这个火警的状况呢是已经排除，这里可以放心通过喽。送上来自尚荣的歌声，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0: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1: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2: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4: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2: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4: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

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上午4:54，陈村榜嗨哈，这是来自秀兰玛雅所演唱的歌曲。先前在中山高南下339.2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那后续这一起车祸很快的就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目前在南下从鹿竹往高科沿线，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车行速度呢都是不到50公里，连带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一样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

可能要来稍微的做个心理准备。此外，包括在中山高往北，从渔港路来到了中山四路沿线，现在一样也是车辆比较大的状况。而在国道三号呢，在国道三号北上，指标344到341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之后，内线跟中间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再来看到国道十号，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通通都是车都不好走，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往民族路沿线，现在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通通都是车多排队。另外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丹山二路跟南兴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再次提醒，在小港区的丹山二路跟南兴路的交换路口，现在有收到事故的通知。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下午5点，我们准备要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如果说过程当中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Eric。

0: 背着手推挑，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国道二号西向10.2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3: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2: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3: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2: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4: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上午5:04，继续回到 FM 931，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呢要来利用到。

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包括呢在台八八东下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之间哦。现在呢整个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来到了凤山，通通都是车多，而持续往前来到了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这里现在也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呢，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往东的方向，这里呢就是准备要来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一样呢也都是呈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了这几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多加留心注意。还有包括在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现在在南子区的凤南路也是开始出现大排长龙的状况。此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这里是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受到了中山高南下从鹿竹往高科沿线车多的状况了，所以呢包括像是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高科出口沿线，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现在在翠华路的出口一样呢也是有呈现了车多的状况，如果说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大中快速道路的驾驶朋友，持续提醒在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里现在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

而现在在国道三号呢，有收到了一个事故的通知，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286.5公里，国三往南286.5，也就是在靠近竹崎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占用了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往南下的方向，现在在靠近竹崎交流道，指标286.5公里，有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而现场呢是占用了中间跟内侧的车道，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一样是发生在国道三号，这个是在北上的方向啊，在国三往北，指标呢大概是在421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坎顶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呢说是有车辆爆胎，路面散落了很多的轮胎皮啊。再次提醒，在国三往北，指标421公里，刚过坎顶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呢有车辆爆胎的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面，请大家经过也是再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上午的5:08，首先来送上今天第一首经典作品，来自赵传所演唱《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1: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2: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3: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2: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3: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1: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2: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力。

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要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在8月7号早上的10:00到10:30，在我们南部地区要来进行2026城镇韧性的演习。那其中包括在屏东、高雄跟台南地区，通通呢都是在这个礼拜五早上的10:00到10:30来举办。那基本上呢，到时候在10:00过后呢会发放警报声，那在演习期间会实施人车的管制，还是要再次来呼吁大家哦，请一定要来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那如果说到时候你人刚好是在外面的话呢，请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来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那也因为是国家级的正式演习哦，所以请大家务必呢还是要来全力的配合，因为呢如果说违反了相关规定的话呢是有相关的罚则的。如果说你拒绝配合管制的话，会依照民防法的规定来采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是提醒大家了，在这个礼拜五早上的10:00到10:30在南部地区要来进行城镇韧性的演习哦，请务必要来注意相关的资讯。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呢，到时候在这个演习开始还有在演习结束的时候，在我们景广的频道当中哦，在高雄分台节目当中也会一并的来发放这个相关的警报声，包括呢在开始的时候会发放大概2分钟左右的这个紧急的警报音符，那在结束的时候也会来发放解除警报的音符哦。所以如果说你到时候呢正好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是请大家呢就不要被吓到了，这个是今年比较特别一点点的措施，会在节目当中来发放开始跟结束的警报声。好啦，所以有关于在这个礼拜五早上的10:00到10:30，半个小时的时间要来进行演习的相关资讯，也是再次的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相关的宣导。那再来看到目前呢在道路上头的状况哦，首先呢要来看到是在中山高的车多路段，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呢，现在在陆竹到高科之间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在南下的陆竹往高科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另外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还有在北上的渔港路来到了中山四路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286.5公里南下在竹崎路段有发生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持续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另外在国三往北的方向，在国道3号北上指标421公里北上过了坎顶交流道，则是在外侧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也是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指标344到341公里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之后，则是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下班时间来到国三北上过了新化系统的驾驶朋友，还是再次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跟中间的车道，这里现在有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10号的部分，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多，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所以现在如果说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还是麻烦你在经过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地方，都务必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来这个保持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是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经典歌曲《追梦人》，下午的5:22。目前在国道10号西上的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部分呢，通通都是车多，连带的包括在西上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这里呢现在也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在下来到平面的道路之后，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一样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苓雅区的，包括在建国一路跟中正一路哦，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中正一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如果说是准备要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88往西，从大寮来到凤山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在台88西上从大寮到凤山之间目前呈现车多不好走。此外包括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一样都还是有排队的状况。而在先前有提到说，在台88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往凤山之间车子比较多，但是现在看起来这里呢是恢复正常的车流了。在台88往东从五甲系统到凤山之间，现在呢是可以维持正常的行车速度，驾驶

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我们还有收到了几起的事故通知，其中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53号前面靠近展览馆这里现在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中华五路靠近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事故的通知。而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三多三路跟林森二路的交汇路口，前镇区在武庆一路靠近冈山东街的交叉路口，先前所传来的交通事故也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下班时间哦，你现在呢是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准备呢要来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前进的话，这边现在也是比较辛苦一点点，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在大洲民族路口往东，准备呢要来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说在高雄的中华三路往北上的方向，从民生路来到了建国路沿线，在中华三路往北从民生路来到了建国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作品之后，5:30准备来关心一段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过程当中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一样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送上最后一首经典作品，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恋曲1990》。

0: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再度重话抨击，并呼吁中央尽速修法，强化油品流向管理，避免类似食安事件再次发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起事件应该要回归制度面检讨，建议参考欧盟制度，建立更完整的油品管理机制，从原料、精炼到成品，全程纳入申报管理，让业者负起应有的责任。
2: 那欧盟的做法是，在还没有进入食用级的，不管是食用级出油，或者直接可供食用的这个成品，它在前端，它是订非常严格的流向管理。我真的是希望说大家能够赶快把这个相关的这些修法的工作把它做好，那这样就赋予食品业者的责任。
1: 另外，针对周刊揭露公司疑似早已知情却未妥善处理，他认为相关单位应该要彻查到底，追究所有的责任。
2: 不然从今天的周刊的报道事业员工就知道公司也知道这种公司恶质的食品制造商在欧盟他们就曾经讨论过这种公司应该让它倒闭。
1: 陈其迈强调，食品安全不能妥协，呼吁检调持续深入追查，依法就责，替国人守住食安防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市主动稽查，再揪出三件苦茶油扁平比超标，市府主动召开记者会说明。市长黄伟哲表示，食安的问题各地都应该携手共同把关。日前食用油问题油品事件爆发后，台南市政府主动积极抽查检验，上午在永华市政中心召开记者会，宣布台南市新发现有三件苦茶油苯胺比超标，已立即通知业者下架回收，并通报中央跟云林嘉义及台中等相关县市卫生单位进行追查。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政府是全国第一个主动稽查抽样并送验油品的县市，
3: 所以基于为市民的安全食品来把关的这个立场，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做了该抽验的第一个去抽查，第二个去送验，第三个验出有问题，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各上游的这个地方政府及通知中央机关，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了。
0: 市府表示，7月23到24号扩大抽验至由工厂、贩售业者跟餐饮业等场域，总共抽验23件产品，包括苦茶油16件、胡麻油跟芝麻油7件，其中3件苦茶油检出苯胺比超标，其余20件都符合规定。市长上午也到了位在新营的台糖油品事业部访查，确认事业部贩卖的是车辆使用的汽油，而并非民众使用油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日前溯源追查，发现阳性药头仿槟榔摊经营模式贩毒，具体了阳性嫌犯，并且同步查缉八名药脚到案。警方强力攻坚，破获这个仿槟榔摊经营模式的贩毒手法。阳性药头在台南市六甲区贩售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在自家偷天厝骑楼称重分装毒品，跟槟榔摊现包现卖，买槟榔送结冰水异曲同工。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4: 经查阳嫌仿槟榔摊经营模式，打着购毒及赠送打火机、玻璃球作为噱头，在自家骑楼贩毒。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七月间查获阳性药头，并陆续查缉八名药脚到案，共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百余克、电子磅秤、夹链袋、行动电话、毒品吸食器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0: 警方具体阳性嫌犯并同步查缉八名药脚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强调将贯彻政府强力防治毒驾、断源弃毒工作，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68岁的王姓男子骑车摇晃，遭到远警拦查。男子企图用尿遁来脱身，不过被远警识破，在他口袋查获了一级毒品海洛因，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68岁王姓男子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行经前镇区玉群街和县德街口时，被巡逻员警发现他

0: 他左右蛇行，车身摇晃，立即上前拦查，依法询问是否携带违禁物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1: 王男神情瞬间紧张，一再否认身上有违禁物，更声称肚子痛急着上厕所，企图借机离开现场。原警察觉有意，识破其意图予以制止，并眼尖发现其口袋内藏有可疑夹链袋，经现场初步检验呈现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反锁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警方并针对他吸食毒品后驾驶慢车行为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禁止其继续驾驶。前镇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威胁用路人安全。警方秉持向毒品宣战、对毒驾零容忍的执法态度，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南部城镇韧性防空演习7号上午10点来举行，届时将实施30分钟的防情传递、警报发放、人车疏散、交通管制等10座演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提醒民众，务必遵守相关的规定，否则将依据民防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在演习警报发放之后，民众要注意什么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说，在户外的民众要迅速找避难场所，在室内的民众就要关闭门窗，迅速实施避难。
4: 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
3: 要注意的是，如果民众不配合实施疏散避难，可以依据民防法第25条及第2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另外，现金、俄乌以及美伊战事未歇，希望借由演习的实施，提升全民防空概念，唤起民众居安思危的警觉，以因应各种突发状况。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块原本荒废的凤梨田不止变成森林，未来还能吸碳降低火灾风险。高雄市农业局推动造林碳汇专案，正式通过环境部的审查，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以造林碳汇完成自愿减量专案注册的地方政府。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块位在大寮面积约 1.12 公顷的公有土地，过去是废耕的凤梨田，临近墓地扫墓期间曾多次发生火警。农业局规划种植1350株的台湾原生相思树，不但生长得快，吸碳的效果也很好，叶片含水率高，不易助长火势，也能兼顾森林防火以及生态富裕。预估30年内可以累积42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碳权，让闲置的土地发挥更高的价值。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6: 这次通过环境部审查，是全国地方政府第一个造林碳汇案例。我们希望透过造林，不只是增加碳吸存能力，也让闲置公有土地兼具防火、生态保育以及环境教育等多重功能，未来也会持续推动更多造林与净林减碳工作。
5: 农业局表示，这项专案历时1年多完成审查与验证，不仅为高雄迈向净零排放再添成果，也替全国地方政府推动造林碳汇建立示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吴嘉荣为大家分析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心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8月4日清晨，南部地区有短暂雷阵雨，最大降雨发生在嘉义县埔子，累积雨量达 151.5 毫米。白天南部地区主要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因午后对流发展有短暂雷阵雨发生。气温方面，白天高温35至36度，低温约22.7至26度，白天体感闷热。接下来关心明天天气。明天8月5日星期三，水汽增多，清晨至上。

0: 上午，南部多数地区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备用。山区活动请留意自身安全。气温约26到35度，无雨的时候可能高温炎热，亦请注意防晒并补充水分，严防热伤害。明日恒春半岛亦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上活动敬请留意。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估计于6日晚至7日，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不过后续路径不确定性仍大，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5点41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2: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1: 这是诈骗。
2: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1: 小心变猪仔。
3: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1: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2: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呐、
4: 啊。Oh no！
1: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5: 5点42分，听完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6: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以及台八八东向的五甲系统要往凤山是车多的。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出口，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是车多的路段。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是车多的路段。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接平面道路，莲池潭的前面要往胜利路，沿线是车流量大的情形。来到中华三路要往北，从民生路到建国路，沿线是车多的。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在下班时间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354号，在道明中学前面的路段，林雅区的中华四路和星光路口，以及自强三路111号的前面接近永昌街，林雅区的四维三路和民权一路口有接到事故的通知。新兴区的巴德一路和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来到左营区的胜利路和成峰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市公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要到晚上的8点，在林雅区的武昌路从凯旋三路到武清二路之间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工程，预计要到8月6日星期四，在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三民区的自立一路从九如二路到石泉二路之间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预计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 林雅区的福德二路从

0: 中正一路到建国一路之间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工程，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集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及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俊杰。
3: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5: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3: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4: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5: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3: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上午的5:50，先来提醒一下，在国道10号西向的2.3公里，这边是在顶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

0: 部车辆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而目前在国属往西，从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了，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义成分队长上线。Hello， 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瑞光路段、仁爱路段及复兴路段、自由路及大连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一线和生路段及坚固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的方向，以及台27线海丰街双向沿线也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两起交通事故通报，而分别是屏东市中正路与自由路口，以及加东乡和平路75号前。而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驾驶，小心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分队长。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了，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 Hello， 怡婷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点讯息哦，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86.5 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竹崎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现场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在清醒路面中。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2.3 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持续也是在进行拖吊的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台84线西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下的关田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顺速缝的更新。国三北上的 343.7到 341.3 公里要往上化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最后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持续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台湾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路主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持续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刚过高科沿线要往路主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路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营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营南下的高雄六龙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还是排队的情形。在国道三号南下要往竹崎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三南下 286.5 公里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也还是呈现了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道三号北上要往上化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三北上 343.7 到 341.3 公里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国三北上要往上化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哦，

0: 要提供事故排除的消息给各位驾驶朋友。刚刚我们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86.5 公里以及在国十西向的 2.3 公里在内侧车道事故，目前这两个事故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国道三号从古坑至水上系统的路段沿线都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来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指标在422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坎顶交流道的入口，说在外侧车道呢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经过的驾驶朋友请多多小心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2公里，这里说在靠近坎顶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现场都还在等待处理当中。等一下呢，在晚上的六点钟过后，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送上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乌克丽丽。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谢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武阳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北，在44.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22公里坎顶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北，在266.1公里过古坑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10.3公里蓬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现故障车，继续往南，在11公里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3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子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4.9公里到4.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2: Ready go。
0: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3: 是土库施工。
4: Oh no。
3: 是高科联络道。
4: Oh no。
5: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0: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6: Yes。
0: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5: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0: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6:06，继续回到 FM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继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来提醒一下，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8.6公里，东向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路肩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那驾驶朋友是说，现场呢有摆放警告的标志，但是车上的人员是下车站在车子的后方，请驾驶朋友经过再多多留心注意了。再次提醒哦，在国道10号往东，指标在 18.6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路肩有故障的小客车停放，现场等待处理。而至于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422公里，在靠近坎顶入口外侧车道掉落的大型轮胎皮已经捡走排除。

那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嘉兴路37号前面，冈山区的嘉兴路37号前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成功二路跟智科路的交叉路口，各自有事故都在进行处理，以及在冈山的竹围东街185号，也就是在冈山和平公园的旁边。现在也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而至于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目前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以及包括在东向的五甲系统来到了凤山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往凤山交流道方向，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像是在国道10号往西，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是车多排队的，在下来之后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包括在大众民族路口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排队。左营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呢，是有呈现了车多的状况啊。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的出口目前是车多，还有包括在翠华路继续往南下方向来行驶，从莲池潭前面呢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通通也都是走走又停停。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鹿竹区的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以及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

口现在都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中正一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以及在高雄市的前进区，现在说在中华三路呢，也是有呈现了车多的一个状况了。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往北，从民生路往建国路沿线呢，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这里是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

如果说驾驶朋友还要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哦，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送上来自美秀集团所演唱的《偷偷爱》。

来自美秀集团所演唱的《偷偷爱》。在目前来说，高雄市的湖内区民族街，从民族街250巷到民族街311巷口，通通都是有路面改善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以及包括在苓雅区的武昌路，从凯旋三路来到武庆二路之间，现在也是有路面的刨铺作业正在进行。这两个路段都预计呢，这个施工的作业预计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为止。如果说你正在湖内区民族街的驾驶朋友，以及来到了苓雅区武昌路的驾驶朋友，麻烦再来注意一下这两个路段的施工作业。另外，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四为止，从晚上的7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的378.3到378.7公里，包括中寮隧道的路段呢，都有设施改善的工程要来进行了。再次提醒了，在等一下的晚上7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的378.3到378.7公里，包括中寮隧道的路段，都是有改善的工程要来进行，这个施工预计会持续到这个礼拜四为止。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自立一路，从九如二路来到了石泉二路沿线，一样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这边的工程也是会持续到这个礼拜四为止。在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三民区的自立一路，从九如二路来到了石泉二路之间，都是有施工要来进行。

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一路来到了高雄末端，北上从渔港路来到了中山色路沿线，一样车行速度都是不到60公里，车子都还是比较多一些。此外包括像是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以及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北上的南子出口，通通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以及要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在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指标344到341公里，现在在内线跟中间车道，通通都还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来到新竹交流道，大概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国道十号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是呈现车多，呈现了走走停停的状况。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以及在中山高南下，现在说指标317.5公里，中山高南下指标317.5公里，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继续往前哦，来到了南下的永康出口匝道，这里呢又发生了另外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正好利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多多留心注意。再次提醒哦，南下在指标317.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包括在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出口，现在也是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晚上6:20送上来自 Joyce 所演唱的歌曲《只要你开心》。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夜影。毒品伤身又害命，绝对碰不得。如果看见有人贩卖毒品，或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6:24，尽管高雄分台，我是邦尼。那外头天色呢，已经慢慢的暗下来了，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而在下班时间哦，各地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是麻烦你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感谢来一次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提醒，目前呢，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中正三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雅竹二街11号前面，在前镇区的雅竹二街。

街靠近亚太街的交叉路口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此外，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就在师甲国中的前面，现在也是有收到了事故通知。此外，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六合二路的交叉路口，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六合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仅经过到以上几个有事故发生路段，驾驶朋友都再多加的来留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此外呢，是先前有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出口，这里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事故呢有占用到了出口的匝道，这一起车祸还在持续的处理，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哦。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现在在永康交流道的出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先前说，在国道十号东向18.6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在外侧路肩有一台小客车故障，这个故障车的状况一样是还没有收到排除。最后送上来一次周兴哲跟徐伟宁所演唱的《年年》，等一下在歌曲声当中，晚上6:30来关心一段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而今天杨晨不在家哦，所以呢，在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准备来交棒给小凯，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制油，北检十七路搜索传唤七名被告。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七成五，62人重症创今年新高。

0: 自制苦茶油以及中国苦茶籽都合格，不过帮永丰鱼代工，由威家向诚信农民采购的茶籽则因为来源不明，正由检调调查厘清。记者游柔纯报道。
1: 永丰鱼国际机能威家等多家苦茶油都验出了苯偏皮超标，源头都指向代工的元春制油厂。食药署茶厂发现现场有大批中国茶籽，高度怀疑来源有问题。不过经过检验确认，元春自制的苦茶油和库存的中国茶籽原料都合格。至于代工的原料已经没有库存可查，不过永丰鱼透过威家找元春代工的苦茶油中查出茶籽是威家向诚信农民收购，但诚信农民无法提出收购证明。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振廷说：“
2: 我如果说是小农，但是我又拿不出我相关的购买的完整的记录，而且这个数量跟交货的数量能够完全勾结的话，那当然我们当然会觉得这是有疑虑的啊。那当然我们这边都就是透过检方的协助哈，来进一步的侦办理清。”
1: 不止元春制油厂，嘉义的元发制油厂、台中精品方食品，还有新北农七十生物科技也都验出苦茶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近期会扩大办理下半年食用油基茶与小型制造厂的辅导计划，辅导业者改善制程。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验出苯偏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家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家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理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鱼、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家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家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家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家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理清案情。专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 5.1 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4: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1: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中台白海豚甜甜圈双眼强曝光，气象署预估最快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穿越冲绳后路径北转角度将是影响台湾的关键。目前北台湾6个县市的侵袭几率突破30%，父亲节出游及航班异动资讯需要密切留意。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景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

0: 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受询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2: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1: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屏东县芳寮乡乌菇资源董事长遭杀害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事政判断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3: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只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4: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3: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南投县男子王忠义涉嫌弑母诈保，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案件缠讼多年，杀人部分获判无罪定验。王忠义申请遭羁押刑事补偿，台中高分院判决补偿295万元，司法院驳回复审就此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51岁的王忠义被控10多年前疑似因积欠债务，为诈领父母农地房产和保险金，设局先后将父母推落溪中导致死亡。检警将他逮获声押获卷，侦查后依伤害直系尊亲属罪嫌提起公诉，但杀父部分先获判无罪确定，弑母部分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二审及隔一审改认母亲可能自行溺毙，逆转改判无罪，裁定王忠义当庭释放。而跟二审虽然认定他没有杀人故意，但带着高龄智能障碍母亲戏水酿成意外有过失，判刑1年2个月。不过跟三审认为这和起诉的事实不同，无从变更法条，交由检方另案论处。而杀人部分因为三次获判无罪，不能上诉，无罪确定。事后检方再依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法院判刑1年2个月确定。王忠义涉犯杀人获判无罪之后，主张曾因此被羁押了739天，提请刑事补偿369万多元。台中高分院决定补偿1天4000元，共295万多元。王忠义不服，申请复审。司法院刑事补偿法庭认为原决定并没有违误，驳回复审，全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宋姓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宋姓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宋姓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

0: 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价，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1: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送信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食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食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八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一托咪酯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怡玲报道。
3: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破报到场，发现又是毒驾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八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4: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3: 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周边三场野火持续延烧，超过60000人被迫撤离家园，其中规模最大的旧步道大火疑似遭人纵火，当局3号宣布逮捕一名37岁男子，消防人员则持续全力控制火势。华盛顿州长弗格森已经在8月1号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称干旱及高温使野火灾情更加恶化。台中市一名73岁肖姓老翁误信网友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0000元的 Apple 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肖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0000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6: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5: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请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接下来关心最新交通状况。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1号南下永康出口匝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4.4 公里中和隧道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5号在南下的10公里蓬山隧道先前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

0: 另外再继续往南的地方 10.3 公里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受到故障车影响，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的1公里南寮端前有事故发生，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桥中段有电线杆横倒，占用的是汽车道外线跟机车道。台86线西向的 4.9 公里到 4.8 公里之间，过了台南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入口，从国道1号接过来的引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时表示，台湾将在既有的基础上持续透过融邦计划与史瓦蒂尼深化产业、工位及数位转型交流，协助使国实践发展愿景，开创更多互惠互助成果，让两国邦谊稳步向前。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接见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抗力时，谈到今年出访史瓦蒂尼的行程一度受到外力干扰而暂缓，后来在国王及王母协助下得以顺利在五月初完成访问，也感谢戴罗素当时亲自前往机场迎送，展现史国对台湾的重视。时隔三个月，戴罗素应邀率团访台，再次印证两国的深厚情谊。
4: 我要再次感谢史瓦蒂尼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不论在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场域，都无惧压力，坚定为台湾仗义执言。
3: 戴罗素致辞时表示，史瓦蒂尼将台湾视为第二个家，能再次来台深感荣幸，双方共同愿景是维持长久友谊，并进一步提升为现代化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上展现韧性，经济上推动转型，科技上持续创新，为两国人民带来显著的福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今天公布外国人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方针修订草案，整体而言更加严格。草案明确记载，经济条件要达到与日本人同等水准以上，以及年收入要持续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方针修订草案的内容将在明年四月起实施，年收入的新标准适用于今年四月起的申请案件。金管会宣布同意台新银行与星光银行合并案，合并后存续主体为台新银行，合并基准日暂定为116年1月1号。金管会也密切关注两家银行系统合并，确保客户权益。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截至今年三月底，台新银行及星光银行总资产各约新台币3.3兆及1.4兆元，合并后以台新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7兆，资本额1703亿元。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新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6: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又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5: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2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义成报道。
7: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

0: 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1: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五条之一及第十四条及第44条之二条文修正通过。
0: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罚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7号上午10点举行，届时将实施30分钟防情传递、警报发放、人车疏散、交通管制等10座演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提醒，务必遵守相关规定，否则将依据民防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3: 在演习警报发放之后，民众要注意什么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说，在户外的民众要迅速找避难场所，在室内的民众就要关闭门窗，迅速实施避难。
4: 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
3: 要注意的是，如果民众不配合实施疏散避难，可以依据民防法第25条及第27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现金、俄物以及每一站是未歇，希望借由演习的实施，提升全民防空概念，唤起民众居安思危的警觉，以因应各种突发状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中市北区自由路二段今天凌晨发生酒驾事故，一名29岁古姓男子驾车先撞上路旁的水泥柱，再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所幸无人受伤。第二警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古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8月4号凌晨2点39分左右接获报案，古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自由路二段往公园路方向行驶时，不明原因先撞击路旁水泥柱，随后再波及停放路旁的2辆自小客车及2部机车，共造成5辆车受损。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6: 警方到场后立即完成现场搜证及相关处置，同时通知受损车辆车主配合后续程序。”现场经依法实施酒精浓度检测，驾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全案已依公共危险罪嫌移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5: 第二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不仅危及自身安全，也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及造成财务损失，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呼吁民众喝酒后务必选择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回家，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 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70%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成报道。
0: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7: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 77%，就是

0: 七成哈，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哈，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的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1: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一台北报道。
2: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境外感染风险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破百人，上周八人感染，其中三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三四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两成，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4: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八到十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3: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室，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增多，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1: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

人物。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注意注意，今晚的快乐营业时间开始了，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也是今晚的快乐所长。在这间事务所里，没有难搞的问题，只有好玩的分享，没有无聊的日常，只有等待被发现的小确幸。接下来3个小时，把耳朵交给我，让乐咖事务所陪你笑一下，聊一下，放松一下，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工喽！

好的，稍早有提到呢，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了出口匝道，那目前是收到已经排除的状况了。那另外目前呢，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在国道十号再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的双向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那请大家呢要多多的留意，保持你的耐心。另外有听众反映呢，说是走在台一线这个北上的部分，在高屏大桥的中段，在汽车的最外侧的车道和机车道，疑似呢是有一根电线杆横倒的在这边的，但是因为天色太暗了，所以看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电线杆。那如果你有行经过台一线北上路段，在高屏大桥的中段，在汽车最外侧的车道或是机车道的朋友的话呢，如果你可以帮忙的话，就协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倒下来了。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哦。好，另外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18公里的地方，路草交流道下方有一辆连接车爆胎了，路上散落着轮胎皮，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另外呢，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从国一五甲系统刚接上来呢，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还在等候排除当中。平面道路的部分，首先是有几起事故来跟大家汇报一下。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和正中路，以及包括三民区义华路和正中路，还有是在小港区红平路322号邮局前呢，都有交通事故正在等候处理当中。另外同样是高雄市前镇区呢，在这个中山三路师甲国中前，以及扩建路和新生路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高雄市前金区中华三路246号前靠近8的二路，以及左营区民族

一路和大众一路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好，那刚刚呢有收到最新的消息了，在台八八线呢往东的方向，国一五甲系统刚汇进来呢，本来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天色已经比较暗了，请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记得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哦，拉开你的安全距离，循序渐进，才不会发生碰撞事故。

有任何路况随时拨打我们金广的专线，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台的这个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哦。下午的7:07为您送上来自南方二重唱的《相知相守》送给您听。

0: 来自南方二重唱《相知相守》。时间来到下午的晚上的7:11哦。那目前在高速公路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路况到底有什么更新的？我们要电话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交控中心。那我们今天呢，要请怡婷上线来帮我们说明。怡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4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台八四线要汇入到国道3号关田系统南下的路口，长期是在进行顺顺缝的更新。国道3号北上的33.7到31.3公里，要往山化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同样也是有路面的整修。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并且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教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怡婷哦。

来自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时间来到晚上的7:19喽。好，这边呢，小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稍早呢有接获到消息说，国一南下永康出口本来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台88线往东的方向，从国一五甲系统一汇进来呢，本来是外侧路肩也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也收到排除的通知咯。好，另外呢，在台一线北上的部分，在高屏大桥的中段，如果你行驶在这边的话，不管你是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朋友，在汽车的最外侧车道和机车道，有我们的听众反映说呢，这边是有疑似电线杆横倒在这边。那如果你有行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也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了。好，另外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各位的驾驶朋友，今天晚上的7:00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00，如果你是有要使用到国道3号的朋友的话，注意哦，在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378.3公里到378.7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这个地方呢，会受到施工影响，会进行交通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在今天晚上7:00，也就是现在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00，要多多的留意了。

好，那这边也要再次提醒我们的乐咖朋友们，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也别忘了照顾一下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天色暗了下来，记得把你的车头大灯打开，不只是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也让其他用路人更容易发现你的存在。开车的时候速度不抢快，安全才是最快的捷径。另外提醒大家，行驶在大货车连接车旁边的时候，记得多给大车朋友一些空间。大车不像小客车可以随时急刹或是快速闪避，尤其是满载的连接车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起步时也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开车时不要一打方向灯就马上切入大车的前方，换车道前多看一眼，确认和大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再慢慢的变换车道。开心上路，安全到家，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陪你一起把每天的路走得更安心哦。晚上的7:21，那如果你有什么路况想要汇报的话，或者是有什么路况想要补充的话，随时拨通我们警广的专线。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喽。7:22送上一首歌曲，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来自才子罗大佑为大家带来的《光阴的故事》。晚上的7:25，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的话，欢迎你随时补充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喽。

好的，那么如果你是今天晚上正在目前呢正要使用国道三号的朋友要注意哦，因为从此刻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呢，在国道三号往北的地方，在 378.3 公里一直到 378.7 公里这边呢，包含中寮隧道这边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所以这边呢会进行交通管制，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的留意一下，如果你要经过这边的话，建议可以提前改道，或者是说可以走别条路咯。另外呢，这个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三民区从晚上的九点一直到隔天早上六点，在自立路这边从九如二路一直到十全二路，因为有路面改善工程，所以也要请要用到这边的驾驶朋友提前来改道。好，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在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状况，目前车速都是顺畅好走的，都是可以畅行无阻的，大家不用太担心。那如果你有什么路况消息随时要更新补充的，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咯。接下来送上一首歌，在歌曲过后之后呢，我们呢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新闻过后马上回来继续我们的乐咖事务所，带来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赋税署公布五六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了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的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五六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

0: 污水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载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1: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

0: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哈。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整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2: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最恶性的三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依琳报道。
4: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5: 他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4: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金广记者陈依琳苗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 Janet， 目前在高雄市三民高中担任老师，每天站在讲台上陪伴孩子学习成长，常常因此想到同样是老师而深深影响我的爸爸。爸爸的爱很少说出口，却总是默默守护着家，陪伴我们一步一步长大，去追寻我们的梦想。爸爸，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与支持，祝您父亲节快乐，也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幸福快乐。

好音乐不停歇，欢迎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是今晚的快乐所长。晚上的7:38，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家里，还是在跟晚餐奋斗当中，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乐咖事务所，持续的来为您汇报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国三北上339公里的位置，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呢，是有拖板车撞到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国三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哦。收到消息呢，在快速道路部分，台88线往东的方向，从国一五甲系统准备要汇入台88这边，本来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要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以及如果你是此时此刻正在利用国三的驾驶朋友要注意的哦，从此时此刻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整，会做一个交通管制，从国三往北的部分378.3公里到378.7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正在做改善工程的，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那如果你是利用国三北向中寮隧道这个部分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提早的做一个改道了。另外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从等下的晚上9点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高雄市三民区自立一路，从九如二路一路到石泉二路，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也麻烦你如果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要提前改道。晚上的7:39，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随时要补充更新，欢迎你随时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了。时间来到晚上的7:40，为您送上来自潘安邦的乡间的小路。

乡间的小路来自民歌时期非常火红的一首歌曲，潘安邦所演唱。晚上的7:43，持续的来为您更新一下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国三北上呢，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稍早呢，收到事故消息有传出哦，拖板车撞了护栏，目前占用外侧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前去拖掉处理当中了。国三北上在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占用的外侧车道。那目前等候派员已经前往拖掉当中了。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好，这边也提醒大家留意一项重要的讯息，2026的城镇韧性，也就是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将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8月7号早上10:00到10:30来实施。演习期间呢，将进行防空警报发放、交通管制以及人车疏散等措施，请大家务必要配合。如果演习当天听到防空警报，记得不要停下来看热闹，也不要继续在户外逗留，请立刻前往附近的建筑物或是防空避难设施避难，并依照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来行动。平时呢，也建议大家先做好准备，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的警察局防空避难专区，或是消防署的全民防灾1.通 APP， 查询住家、公司或学校附近有哪些防空避难设施，提前熟悉避难的路线，遇到状况才不会慌张。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演习期间如果有交通管制或是人车疏散的措施，请耐心配合。依照民防法第21条规定，如果没有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0元的罚锾。城镇韧性呢，不只是政府的工作，更需要每一个你我共同参与。平常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知道警报响起就该往哪里避难，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再次提醒大家，115年8月7号，也就是这礼拜五早上10:00到10:30，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将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请大家提前规划行程，配合演习，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生活环境。

晚上的7:46，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在国三的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但是呢，目前相关单位已经。

派员前去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天色比较暗一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确保你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哦。7:47，送上来自奇遇的橄榄树。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今年屏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大家会在手机上收到国家级警报，同时收到防空警报声响，请大家不要惊慌，配合演练。演习期间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演习期间外送平台暂停服务，外送员也要靠边停车避难，商家室内室外营业项目暂时停止，并请记

0: 关闭门窗哦。演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如果违反演习命令，不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管制，执意开车或是在街上游荡，依据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不是目的，平时多一份准备，暂时就能少一份伤害。8月7日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再请屏东的乡亲朋友共同配合这半小时的演习，谢谢大家。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交通车司机 Nick。小时候总是期待爸爸下班回家，因为每天在他的手里总是会拿着我最爱的零食点心。如今我每天开着大巴，载着大家平安往返，也才真正体会爸爸每天回家时带回来的不只是晚餐和礼物，而是一整天为家庭付出努力的爱。我想对辛苦打拼的爸爸致敬。谢谢你，老爸，父亲节快乐，祝你一路平安。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

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以及 FM94.7 警广台南台的朋友们，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持续的来为您更新国道上的路况，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前去处理当中了，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心了。好，那么如果你此时此刻是正在利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我们再往南看一点点，此时此刻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会进行交通管制，在国道三号往北的部分，378.3到378.7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呢，因为要做设施改善工程的关系，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建议呢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要利用这个路段的话，及早来做改道，或者是要耐心等候现场的人员来做指挥。有任何路况，请你拨警广的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喽。那么接下来，小凯也和大家分享一则和国防也和不少朋友生活有关的消息。今年的国军汉光42号演习呢，将在明天登场。今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第一次扩大南北各一个旅进行全旅动员，包括了台北后备旅和南部13拐旅，动员超过5000名后备军人参与。其实过去后备教招有不同天数的安排，不过今年开始后备教招全面调整为14天，希望让后备军人在离开部队一段时间之后，重新熟悉基本战技以及武器操作，以及接获任务时可以更快回到状况内。说到教招，其实小凯自己也有一些经验。我目前呢也被教招过2次，一次呢是5天，另外一次是1天的点招，

有趣的是，我当初退伍时的编制是陆军，后来叫召回去，编制竟然变成海军陆战队。不过说真的，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到部队，真的会发现记忆没有想象中那么牢靠。像是步枪打靶、枪支分解组装这些事情，当初呢，小凯因为自己是枪班的关系，每天都在摸枪，练得很熟。但是退伍一段时间之后，再拿起来真的需要重新熟悉一下。所以也提醒有接到教召的朋友不用太紧张，这不只是回去集合一下，也是重新找回军事训练感觉的机会。啊，当然啦，小凯也知道教召对很多人来说，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哈，那我的工作怎么办？行程要怎么安排呢？不过依法可以向公司申请公假，也建议大家提早规划。同时，每年12月开始就可以自行查询隔年的教召资讯，如果有安排旅游、工作或是家庭行程，也能够提早的做准备。不管是在部队里守护家园，或是平时就做好准备，都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更加安全。晚上的7:57，稍等呢，我们切回总网来对时，收听一下全国路况。之后呢，再回到乐咖事务所继续 happy 咯。送上来自 Lady Gaga 在 Top Gun 所演唱的歌曲等等，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3号北上 381.3 到 378.2 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的 343.7 到 341.3 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国道3号南下的 151.2 到154公里院里前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跑步作业，同样也有路面跑步作业的路段是在国三南下的 224.2 到 227.4 公里中心路段。国道4号西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要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0.4 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台62线东向 10.7 到 12.7 公里过了暖暖一路到四角亭隧道路段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一样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魏孝宏。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于115年8月7日10时至10时30分实施，演习期间实施人车及灯火管制，于防空警报发放后，室内民众应立刻进入就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地下室避难，并关闭瓦斯及电源。在道路上之行人、车辆驾驶及乘客应听从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届时平面道路之车辆全面管制，高速公路含快速道路上行驶之车辆不管制，但车辆准下不准上，下交流道或驶入平面道路之车辆比照行人实施避难。各机场港口停泊之飞机、船舶、高铁、台铁及捷运车辆均照常起降、靠离与行驶，但下机旅客及接送亲友与下交流道车辆仍需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再次提醒大家，8月7日本周五10时至10时30分听到防空警报及收到国防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时，请勿惊慌，请配合警察、民防等人员的引导。谢谢大家的配合，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家里，还是在和晚餐奋斗当中，都欢迎来加入乐咖事务所，那持续的来为您更新国道上最新的路况消息。稍早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去处理当中，但是呢，现场的公务段评估可能会封中线以及外侧，所以只剩下内线的。

0: 车道可以来行驶。所以如果你是有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变换车道。再跟您提醒一次，在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因为稍早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呢预计会占用外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来进行一个拖掉的作业，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提早的来切到内线。那另外也提醒您，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利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会进行国三北向，在378.3到378.7，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这个路段，会进行交通管制，因为这边呢要进行设施改善工程的作业。所以如果呢你是有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提早改道，或者是依照现场指挥人员的指示来行走。好，那么提醒大家，如果呢 等一下呢你要行经过市区的朋友，从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高雄市三民区自里一路，从九如二路一直到石泉二路会有路面改善工程要进行，所以麻烦你如果要行经这边的话，记得提前改道咯。有路况随时报警广，如果有更多路况需要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拿起电话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咯。晚上的8点08分，稍等呢我们要进行变装皇后的单元，也欢迎你继续来加入乐咖事务所。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

0: 来到了今天的华丽变身
1: Yes Queen。
0: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嗨，我是转机。
2: OK，
1: 今天要邀请到的这位皇后呢，近年在 DJ 这项领域非常大放异彩，尤其是她以皇后的身份来去闯荡这个 DJ 圈。嗯、让我们欢迎 Sugar 妈妈糖果妈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重知名变装皇后糖果妈妈 Sugar 妈妈 ，A.K.A. 三重辣妹。
0: 我喜欢三重辣妹这个称呼、嗯、
3: 很好记对不对？
0: 很好记，因为那个短影音上架之后、嗯、大家都想要去三重找三重辣妹，尤其是立中柱的部分。
3: 没错，哇，我整个是带动三重观光。
0: 没错没错。还是要请糖果妈Sugar妈跟大家讲一下，我知道你是先从变装开始做的嘛， 是什么契机让你进到 DJ 这个领域的呢？
3: 主要是因为我也很常去就是酒吧听歌、嗯、所以最初最想要做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音乐品味放到我的演出里面，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当时候台湾的 DJ 圈没有我喜欢听的音乐，但我想要做一个就是整整一个小时都是我喜欢的曲风的创作，然后我最初是为了创作而生这样子。
1: 你觉得 DJ 是什么？
3: 我觉得 DJ 需要负责掌控整个派对的气氛，跟观察客人的状态，去调整当下适合播放的音乐。他需要有很强大的观察力，跟现场调动音乐跟气氛的能力。
0: 可是其实皇后有这个能力，
3: 没错、嗯。
0: 那你觉得你现在 as a DJ 或 as a 皇后，嗯，哪里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我觉得最大差异是你要掌控现场的时间。是皇后表演的时候，你可能一首歌顶多再怎么长也可能十分钟就会下台。嗯，但如果是 DJ 的话，通常都是六十分钟起跳。嗯，所以他控场时间会更久。然后不一样的地方，除了时间之外，我觉得能量的消耗速度也比较不一样。比如说，变装皇后一首歌可能好十分钟好了，你可能可以在这十分钟内把你的能量一次爆发，让观众感受到或是看到。可是 DJ 这件事或这份工作，它是需要累积跟循序渐进的。你总不能就是一个小时，然后都在棒棒棒，就是疯狂的轰炸大家，把你能量全部耗尽。你就是需要一点慢慢的累积，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堆叠你的感觉。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一个小时的 set， 我想要做中间是一个比较大家开心跳舞的部分，那前后我可能就会铺垫一些比较优雅、比较温柔或是比较浪漫的曲风在前后，然后让中间可以听起来整体上又更欢乐这样。Oh.
2: 你觉得进入到这项学习皇后 DJ 这件事情会比较容易被大家看见吗？
1: 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因为外表嘛，我们本来就长得比较漂亮，然后一方面是我觉得因为蛮多 DJ 都蛮低调的，就是都是戴着一个鸭舌帽啊，然后穿得黑黑的这样子，然后就在台上放他的音乐。可是变装皇后就是想要被大家看见嘛，所以我们的外表就会比较引人注目。
2: 对，
1: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皇后放歌有一个很特别的迷人的魅力，是我们的曲风会跟其他 DJ 完全不一样。哦，
3: 这个其实是我想知道的，就是你在作为皇后角色在播歌的时候，你的选歌逻辑跟播歌逻辑是什么？
1: 如果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在做前置作业的时候，我会先设定一个我今晚想要给人家呈现怎么样的氛围跟感受。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一个疯狂的派对感，那我选歌就会以我身为一个变装皇后，我身为这个性别气质跟角色，我想要听到疯狂派对感的歌曲是什么。对，如果我今天想要做一个比较浪漫的曲风，我也会以这个角色为出发点去做选歌。
2: Alright， 请 Sugar 再帮我们多说一点点，毕竟变装皇后跟 DJ 这件事情台湾少，那有没有国外的例子？然后是怎么样子形塑出来这个局限的？
1: 我觉得台湾的变装 DJ 其实走了蛮后面的，我们还蛮晚期才开始有变装皇后当 DJ， 当然这跟整个文化推进的时间有关啊，我觉得。对，但国外已经有很多很知名的变装皇后 DJ， 甚至有些是已经专职只做 DJ 的工作，已经不做变装皇后的表演。像是有一个英国的变装皇后 DJ， 这个怎么念去了？
2: Jody Hart，
1: 对对，没错没错，他就是专职只做变装皇后的 DJ， 然后他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然后在英国是非常有名的 DJ。
2: 是，
1: 然后再来是那个 Nina Flowers， 他是卢保罗变装皇后第一季的一个皇后，然后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变装皇后 DJ。
2: 没错，
1: 他放的比较多是 Circuit House 吧，或是 Gay House 的曲风。我觉得变装皇后 DJ 很特别是，就是他们到晚期啊，他们都会只留妆跟发，他们衣服就会是男装，我觉得非常赞。
3: 哎、哦欸，这很视觉系耶。
1: 对，就你有发现吗？就是你们看他照片，
3: 有我有，因为我在看那个
2: 有
3: Nina Flowers， 因为我有看第一季刚好，就
1: 对，就是他现在只剩头发跟妆了，然后衣服就是男装。再来一个是，我觉得他还有保有刻板印象中 Drag Queen 的样子的 DJ， 就是那个 Tracy Mitchell， 他就是放 Pop 类的 Gay Pop 或是流行乐。对，
2: 我记得还有一位是 Shake Lay， 有，
1: 然后还有 Kimchi 其实也有在放，
2: 有，
1: 对，韩国的那个变装皇后，这几位 DJ 都是我现在在线上看到他们持续有在放歌的 DJ， 然后也成绩做得还不错。对对对。OK。
2: DJ 的表演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个表演性是什么。
1: 有分两派 DJ，就是有一派负责 hands up， 然后在台上很多动作，有点像是韵律老师带动大家跳起来的感觉。那有一派是他表演如何把歌曲很顺畅的接过，如何去使用那些仪器去做两首歌的混音，这是他表演的。一个是透过视觉来表演，一个是透过听觉来表演。
2: 某一种程度上 ，DJ 像是一种 personality， 它像是一种个性。嗯，播歌的选择是依照自己想放的音乐，然后去找到适应的场景吗？还是其实是你在不同的场景里

0: 面找到适合自己的归属，然后去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变成某一种你的 DJ 特色，如何被定义一个什么样子曲风的 DJ？ 嗯，
1: 我接到一个工作，我会先考虑这个场合我适不适合放。我第一个考虑是这个派对场合是不是我喜欢的。那如果是我喜欢的，那我就会问我的业主说，那你希望我放什么音乐？看他有没有对我有一些期待。那如果没有，就会提出我的想法，我就会觉得那我可能会放什么样的音乐给你。
2: 据我所知，有一些 DJ 是会丢一个可能半小时一个小时的类似试播带，
1: 对，
2: 去给业主的。可是我相信在现场你应该不见得会完全照那个试播带去做。
1: 不会，我会用时间去切割，比如说我的试播带可能是一个比较派对感的音乐，但我可能我在我这个 set 里面，我可能会安插个15分钟我想要放的东西。如果说这个15分钟内观众反应是比我丢出去的试播带的反应还要好的话，我就会立刻切换到这个曲风去播放。所以我的音乐库里面会是有很多种场景适合的音乐的 set。 如果刚好业主也喜欢，那我就觉得这个业主是有弹性的，然后也顺便让业主知道说，其实他的派对不一定要是使用这种音乐，也可以让观众很开心。
0: That's right。 皇后某种程度上她是反叛的状态，
1: 对
0: DJ 某一种状态下它是要服务的状态，这两者身份，你会不会在选择上面有一种矛盾的感觉？
1: 完全有
0: 哦，真的吗？
1: 完全有，因为就像宰基刚说了，就是皇后是一个反派，所以我们有时候做表演会不想要让观众感受到他被服务，但是有时候 DJ 是需要去服务观众的，需要看观众的状态目前到底在哪里，然后选择他们适合放音乐。
2: 选歌上面，其实皇后对嘴演出也要选歌，DJ 播 set 也要选歌。
1: 对，
2: 有办法，我用皇后对嘴演出或皇后演出的逻辑放在 DJ set 上面去做，这个逻辑通吗？然后我怎么做？
1: 如果我设定了一个场景是，我今天是超级婊子辣妹
3: ，Yes Queen，
1: 然后我就会在前中后各塞了一段。这个故事该如何起承转合的有歌词的歌进去，然后我就可以试着去对嘴。就是有些 DJ 是视觉 DJ， 有些 DJ 是听觉 DJ，但我觉得身为一个变装皇后，就是视觉跟听觉都要。对，就是你可以把歌播得很好很赞，可是你也可以把你的现场演出跟视觉的演出做得非常满。
2: 那你有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自己整自己
1: 吗？有，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干嘛要做这个选择。
2: 那你要怎么办？
1: 但我做完，如果成品是我满意的，我也其实也蛮享受的了。对，而且就是做出一个市场差别。然后我也想让大家知道说，就是其实变装皇后不只有对嘴的演出，它也有很多领域的艺术呈现的方式。All
0: right。 其实这两件事情它都需要有一个品味的养成。皇后的美学上面，你的这个养成从哪里来？ DJ 的这个品味养成是怎么样子建立起来的？
1: 我皇后的品味养成还蛮多是来自于 RuPaul Drag Race。如果是以外表来说，对，但如果是以就是我表演的状态来说，我觉得还蛮多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就是尝试过各种我喜欢，我感觉我会喜欢的演出，然后从中挑取出我最喜欢做的东西，或是最适合做的东西，才变成我皇后演出的那个样子。所以内在部分蛮多是自己摸索出来的，那外在可能就会是一些商业的美感的考量。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有做过非常地下的、非常非常反叛的、非常黑暗的东西，可是我发现好像观众的共鸣度没有那么高。因为毕竟还要赚钱嘛，就是我还是会选择一些比较商业的选择。
2: 三重拉面，
1: 对对对，三重拉面就是一个非常商业的选择。讲白点，就是我现在缺不缺钱。如果我想要做，
2: 也很好啊。
1: 对，我这个工作想要赚钱，我就会做很商业的东西。那如果是完全是艺术表达，我就会想要做这些东西。那关于 DJ 的话，我觉得是，我有跟宰基说过，我觉得 DJ 的选歌品味是会流动的。它不是说你这辈子只会放这种曲风，或是你这辈子只会喜欢这种曲风。它是会依照你目前的心情或当下的生命经验或状态去调整你喜欢的曲风的。No tea, no shame。
2: 目前这样讲下来，你觉得 DJ 的演出跟皇后的演出，先把它拆开来讲的话，你自己是更倾向或比较喜欢做哪一个方面的？
1: 我目前当下的状况是我喜欢放歌，皇后的演出吗？会太有工作。

0: 100%工作了。
1: 那我想问一下，你有试过不带妆，不是 Sugar 妈妈播歌？
0: 有。
1: 那怎么样？
0: 超赞，
1: 超轻松。
0: 男装放歌就可以非常的低调，其实表面上超低调，但其实超高调的，就是你在做的事情超高调的，就是控制全场的气氛跟放歌给大家听，但外表是非常低调的。
2: 那你有一个皇后跟 DJ 这两个表演最终集体的想象是什么吗？
0: 我放歌给自己的目标是我想要去柏林的地下音乐舞厅放歌，对，这是我最终目标。要说跟皇后跟 DJ 之间有什么连结吗？我觉得这是一体的。对我来说这是同一件事情，不管皇后还是不管 DJ， 他对我来说都是我这个呈现方式。
2: 某种程度上是看哪个可以先带到你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辅助技能，
0: 对，跟我一起搭飞机这样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
2: 学 Sugar 非常精辟跟精准的帮助我们以及听众们了解到皇后跟 DJ 这两个身份的重叠，它也许只是某一种催化剂跟扩大剂，
0: 是
2: 把更多自己内心的声音给散播出来。在下半段呢， Sugar 的声音会持续陪伴着大家，让大家更知道在音乐底下小小细微的声音是如何串起它华丽的外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中场休息时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玛丽安。The category is Boring。我们的 Boring 呢，起源于纽约市地下牙文化，为有色人种和 LGBTQ+ 少数族群提供安全做自己的空间。起源于1970年代，纽约由非裔与拉丁裔LGBTQ+ 社群发展出来的舞会文化，俗称我们的 Ballroom Culture， 结合时尚走秀、voguing 舞蹈与家族的制度。Category is 小费，就是吉啦。OK， 我跟大家说小费文化到底是什么，好不好？为什么要给小费呢？其实这个也没有硬要给啦。通常我个人提倡的就是，如果你喜欢我的表演，你想 support 我，可以用小费来支持我，但你没有钱的话，没关系，用你的尖叫声，这也是一种小费文化，好不好？至于到底要给多少，当然最方便就是100块，虽然我也收过一个50、五个10块的，我还真的点他1、2、3、4、5 OK， 100块收起来。但如果你只给一个50块的那种，我就塞到你的鼻孔里面去。最好的当然就是一张100块，如果你非常有钱的，当然是给蓝色的是最好的。反正呢，如果你喜欢呢，就是给我们100块，意思意思，一个便当钱，可能也买不起一个便当，买一杯饮料钱这样子 ，support 我们一杯饮料的概念。什么时候 timing 要给小费呢？这个非常简单，当你看到我们要准备走过来的时候，手就立刻举高，把钱就是夹在手上给我们，我们就看到就会过去了，就给你 say hello 做个一下这样子，但是你不要抓住我们，我会把你推开。
2: 你就在开玩笑。
3: 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征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3: 晚上的8:26，欢迎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 93.1 以及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们，是 FM 94.7。

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好的，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呢，或是在家里，还是在跟晚餐奋斗当中，都欢迎来加入乐咖事务所的团队哦。持续的来为您更新目前在国道以及平面道路上的一个路况哦。稍早提到，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你是行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了。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提早的来变换车道，变换到内线去咯。好，那么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供哦。听众朋友表示说呢，他行经过高雄市凤山区，在宝泰路206号前往南荣路的方向有事故，那也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双向呢是车都排队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同样有事故发生是在大寮区凤林四路398号靠近凤翔街，这边也是有事故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请你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了。

0: 晚上的8:28，为您送上来自范晓萱的《健康歌》。歌曲过后，我们等一下听一下警广新闻，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
1: 小萱萱，来来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十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3: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st.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all strengths 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2: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

0: 原料依法不用通报。记者游柔淳报道。
1: 消暑边境拦截这一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偏皮超标 0.5 微克， 4.5 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之前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2: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偏皮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偏皮标准。那因为苯偏皮就是之前专家们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偏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1: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苏丹红和苯偏皮类比，苯偏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强暴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没错，警广陪你行车平安。欢迎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的好朋友，继续加入我们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好，不管你现在呢是在路上、在家里，还是在和晚餐奋斗当中，都欢迎来加入我们的乐咖事务所。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呢，要提醒您，稍早呢有提到说，在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呢，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呢，相关单位已经前去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所以提醒您，如果要利用这个路段的话，提早的来变换车道，行驶内线哦。另外有施工的部分。在国道3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在新化系统的中外线，目前呢是有施工正在处理进行当中。同样是国道3号，在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包含了中寮隧道的中外线呢，也目前也是进行施工当中，一路呢会施工到明天的早上6点。那么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部分呢、哦。在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四路398号靠近凤翔街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好，那也提醒您，在等等的晚上9点开始哦，如果你是要利用到我们高雄市三民区自立一路的朋友，从9如2路到10全2路呢，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记得要提前改道哦。那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隔天的早上6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拨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喽。

好的，刚刚变装皇后非常的精彩，等一下一首歌的时间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变装皇后，先为您送上来自王海玲《忘了我是谁》。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三重辣妹。好了，我是秋谷妈妈。
1: 嗨，我是嘴机。
2: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你前面有先提到你的变装美学是从 RuPaul Drag Race 开始的，但那个开始变装的契机是什么？
0: 我被邀请去参加一场年末的派对，然后那阵子很流行一出剧叫做《华灯初上》。
3: Echo，Echo，Echo。
0: 对，是那个时期，那一次的主题就是华灯初上。身为一个 gay， 我当然就是要变成里面的小姐啊，我总不能是那些男生的客人吧，对不对？所以我就请当初刚认识的非凡来帮我做这次服装的打扮或者整体造型的设计，这样子。然后那一次也是我第二次变装。讲到这边呢，我才突然想起来说，我第一次变装其实是在国小六年级的母亲节晚会上，我变装成小 S 徐老师，然后在台上带动大家跳我是谁徐老师，这样
2: 大家的变装魂都起得很早其实。
4: OK，
0: 对，没错，
4: 很有趣耶。
2: 因为华灯初上的关系就开启了变装之路。
0: 对，
2: 可是你怎么持续到现在？
0: 一方面是觉得哦，那次的经验让我觉得非常的棒，就是你可以完全跳脱你男性的框架，然后去做你平常不想要或是不敢做的事情。那一次之后，我就开始会自己接触一些什么彩妆啊，然后开始会自己搭配一些衣服啊，然后想要下次派对的时候再这样去玩啊。对，只是想要去玩而已，没有想要把它当成一个职业。然后也是因缘际会参加了 Locker Room 的变装皇后比赛，不小心得了一个第一名。当初的评审第一关还是拽机，是你跟菲律宾
1: 哦，哇哦，
0: 对对对，我们
1: 前辈来
0: 初赛，没错，初赛是你评审的这样子。
1: 我想起来了，Oh my God，Really？ 把它变成一项表演的职业的时候，其实是从比赛之后，
0: 对，比赛之后。
1: 一开始的变装都是从某一种玩乐开始，你决定要站上舞台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是什么？那个感受是什么？
0: 我当下是无意识的做这件事情，但如果以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是在找回当初那个徐老师的初心跟初衷。因为在那场演出，我其实蛮期待我妈妈会看到我的演出的，我也期待她看到我在台上发光的样子。但我不确定她有没有来。我爸妈是离婚的，然后我是跟我爸爸。对，那我爸因为工作太忙了，他从来没有来参加过我的国小运动会，跟从来没有看过我学校的团刊活动的表演之类的。然后我只要有大活动，我都会邀请我妈妈来这样子，所以我蛮期待他会在台下看我演出。然后那次演出之后，我也得到很多掌声，跟得到很多同侪认可。然后是。

0: 在求学阶段没有得过的称赞或是鼓励这样子、嗯、我又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所以老师从来都不会跟我说你好厉害你考第一名这样、嗯、然后我觉得我的成就感完全来自于那次演出、嗯、但是从那次演出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或是再也没有这个环境可以让我做这么开心的事情、嗯、所以当我得知我有机会可以用变装皇后或是变装的这个身份站上舞台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紧张，但我也同时觉得我好像可以重回那个时候，得到这些掌声跟这些、关注跟鼓励这样子。
1: 至今不管是爸爸或妈妈，你们家人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吗？那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0: 我觉得他们反应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传统，那我也很喜欢、嗯、蛮享受这种我跟他现在的关系。他完全知道我在做什么、嗯、他也完全知道我是一位变装皇后，但他都会很隐晦的跟我说，他讲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我过年回家，他就跟我说、嗯、阿嬷如果问你说你现在做什么，你就说你现在是明星啦，你也不要跟他说你是那个做那个的啦这样。他还没有说做变装皇后，他是说做那个的啦这样、嗯，但他也没有说我不支持你做那个，他就说你现在就是明星。
1: 他讲明星我觉得算支持吧，
0: 我觉得他算
1: 理解算支持、欸
0: 嗯、然后我今年回家也他也没有跟我提起我工作的事情，甚至也不问我说、啊、你现在工作状况如何，然后我蛮喜欢这种关系的。
2: 可以这么说你其实一直都很喜欢表演吗？
0: 可以这么说、欸、我国小甚至会为了要表演然后去学 K-pop、欸、去学什么 Nobody Nobody 这样子、欸、真的真的，然后就是下课去练舞哦。
1: 哦，真的是有表演魂啊，小时候都存好了啦，只是什么时候爆发出来不知道啊。
2: 开始变装是
0: 2021年、
2: 哦、那其实也才五年、
0: 欸、今年快第五年。
2: 这五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最值得一再回忆的表演？
0: 我觉得比较不是一场表演，而是一个表演后小小的情境让我最印象深刻。这件事我应该会讲一辈子，讲到我不做 drag。就是那阵子其实我是还在摸索我的变装风格跟我演出擅长什么演出的状态，然后其实有一点点小低潮、嗯、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前辈们厉害。那次是我跟我们变装妈妈非凡一起上台演出、嗯、然后演出结束之后呢有一个投票的环节，他们会请观众投票看你最喜欢的皇后是谁这样子、嗯、然后因为那场演出是在大学里面的演出，所以是亲子友善的场合。嗯，对，因为我们是陪着非凡演出，所以我们是没有拿投票箱的，我们只是他的类似伴舞这样子。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妈妈然后带着他的女儿朝着我走过来说，我女儿可以投票给你吗？因为她觉得你是里面最漂亮的皇后。
1: 哦，不行，我会哭啊。
0: Oh my god， 然后你懂吗？就是前面都是我的大前辈们，然后我只是帮我妈伴舞的，算是她的一个小 dancer 这样子、嗯、然后突然这位妹妹突然走过来，然后拿着她的纸条跟我说她想要投给我这样子，因为她觉得我是最厉害的变装皇后、嗯、就是当场最厉害的变装皇后。那张纸条至今还夹在我的钱包里面，然后就是用她非常非常小朋友可爱的字，然后写着 Sugar 妈妈这样子。
2: 那个被看见的渴望是因为什么？
0: 我一直觉得身为一个南部人，身为一个南部小孩，有蛮多的条件其实是不如北部小孩这么优越，这么优渥、嗯、这么有资源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嗯、然后我也觉得我的学历啊，我的人生经验啊，或是我的某些状况可能也比较没有别人厉害或是优越、嗯、那我想要给大家看见的是，我虽然身为一个南部小孩，我虽然说没有这么资源，可是我一样可以持续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让大家看见，让大家喜欢，这是我想要做变装的初衷。以及我也想让大家知道说，身为一个南部小孩，我也很认真在工作，我很努力在打拼，我其实没有比别人差。
2: That's why。
1: 那你会怎么样跟别人定义你自己的变装是什么样子的呢？
0: 现在的话我就会觉得是一个很土味的变装皇后、嗯、很在地的变装皇后，很台湾的变装皇后，甚至可以说是屏东长出来的变装皇后。
1: 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说，你可能希望透过变装或 DJ 把你带到国外去，或者是带往更远的一个地方。嗯，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想法，是你想要透过变装演出或 DJ 要做到的一个事情？
0: 我蛮希望可以带动我家乡的性别认同的同志文化这个区块，因为我觉得屏东一直都是一个好保守、好保守的县市，不管是台面上或台面下都是。除了工作之外，因为毕竟出国表演这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嘛，嗯，我也希望可以

0: 可以做到文化传承或是教育的这个区块。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的，那如果未来可能20年后、30年后，我说不定可以像我老师一样，把这个同志音乐文化透过教学的方式，让未来的年轻人可以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去用音乐然后去带动整个同志文化，或是用变装皇后的身份带动整个同志文化。
1: 现在听到这边有点越来越能够了解 Sugar 之所以会想要做变装，然后跟走上 DJ 的这条路上，是有一种很想要分享的欲望。
0: 对，
1: 然后这个分享的欲望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你对过去希望没得到的东西，然后再用你的方式去给予。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这么说。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一个屏东来的，就是乡下来的，是 gay 小朋友可以这么 gay， 然后告诉这些就是 还很保守的同志朋友们，可以其实可以活出自己。
2: 做变装到现在，或做表演到现在大概5年的时间，你有遇到什么很实质上面的困难吗？
0: 感情上的阻力是从来没有，就是我身边，因为可能我活在台北，我不是在南部当变装皇后，所以台北的社交圈的思想我觉得比较开放一点点，所以朋友都是超级支持，就是赞你是最漂亮的这样子。但如果说是以生活上支持，因为毕竟就是南部小朋友在台北还要租房子啊，然后北部生活费又比较贵啊，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手头有点紧，就是生活费成本比较高，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阻力。以变装来说，然后或者是说有时候我想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企划或完整的创作，资金上的考量我可能就需要降低我的成本或删减一些内容，这可能会是一个阻力。对，
1: 那你想回去吗？
0: 屏东吗？
1: 回南部？
0: 有，我有想回去。我其实有给自己一个时间可能40岁的时候会想要回去开一间 house bar。
1: OK，
0: 或是就是很 chill 的酒吧这样子，对对，然后就是可能会放黑胶唱片啊，或是一些 DJ 的器材在店里，然后就是让当地的艺术来这边，比如说讨论关于很像沙龙的感觉啦，很像沙龙。对，然后我会有这个想法，是我有一次去嘉义的一个地方，它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一走进去是没有需要付门票的，也不需要入场费，你甚至可以带你自己的酒进去喝，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做你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办公，你要讨论艺术，或是你要画画，或是你要干嘛都可以，然后那里面就是都会是当地的一些很有趣的人，不只有艺术家们，有可能会是什么企业的老板啊，或是各个领域有趣的人都会在那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环境跟气氛我太喜欢了。如果赚的有足够的钱，或是有足够的能力，我希望可以在屏东开间这种酒吧，或茶馆，或是一个地方是可以这样子运作跟运行的。
2: 所以其实现在对 Sugar 妈妈来讲是一个，我在累积经验跟把所有的东西汲取起来，然后最后我要把这些汲取的养分带回去我所生长的环境跟地方，我要播种，然后让我过去长大的地方有更新的一个可能性。
1: 最后我想问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的？
0: 做变装至今，如果有人问我这一题，我都会跟大家说永远只做让你开心跟快乐的事情，不管这个过程有多难，但就是持续做下去，最后最后你一定会是开心的。
1: 糖果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他其实想要透过变装，透过音乐去撑开一个让大家都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舞台。今天的华丽变身让大家知道糖果妈妈如何变成三重辣妹的同时，也知道如何变成那个最淳朴真实的自己。再次谢谢糖果。
2: 谢谢。那我们华丽变身就下一次再见。拜拜。
1: OK,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Yeah!

借的船。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彦威，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

好的，欢迎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或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都欢迎你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行列当中哦。好的，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58哦。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家里，还是在和晚餐奋斗当中，都欢迎你随时加入乐咖事务所。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歌曲结束过后，请锁定警广的路况，掌握最新的路况以及新闻资讯。稍后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你，我是小凯，我们待会儿见喽。

0: 银河。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二号西向在机场端路间有数部的自小客车停放情形，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

线。台62线东向的 10.7 到 12.7 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处，外线的车道是封闭，单线通车的情形，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结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4: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非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已经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了。
3: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5: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3: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即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6: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3: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7: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3: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8: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懂得求助跟报案。
3: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9: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

0: 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新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哈，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1: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今年屏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大家会在手机上收到国家级警报，同时收到防空警报声响，请大家不要惊慌，配合演练。演习期间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演习期间外送平台暂停服务，外送员也要靠边停车避难，商家室内室外营业项目暂时停止，并请记得关闭门窗哦。演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如果违反演习命令，不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管制，执意开车或是在街上游荡，依据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不是目的，平时多一份准备，暂时就能少一份伤害。8月7日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再请屏东的乡亲朋友共同配合这半小时的演习，谢谢大家。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4: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如果你是正在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都欢迎你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11分咯，那持续的为您更新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情形。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外侧以及中间车道，所以提醒您，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来变换车道，走内线会比较快的能够快速通过哦。然后也要遵守现场指挥人员的一个指挥作业。好，那如果我们继续再往前看一点哦，那如果你是行经在国道3号的朋友，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国三北上的部分378.3公里到378.7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正在进行施工的改善工程，所以呢正在做交通管制。那如果你是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也是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好，那么一样是从此时此刻开始，如果你是行驶在高雄市区的朋友，如果你行驶在高雄市三民区自立一路，从九如二路呢一直到石泉二路，这边也是在做路面改善工程，会一直实施到隔天的早上六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要提前改道。好，那目前呢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回报，在市区也是有多起事故的发生哦。首先在高雄市前镇区新芽路和草芽一路，以及三民区有两起事故，分别是水源路和正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义昌路和大昌二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正在进行排除当中。有任何的事故随时需要补充，或者是随时想要看到想要提供给我们警广的，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咯。好，最近天气呢变化是比较明显哦，除了炎热的夏季天气之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要留意台风的动态。接下来几天呢，太平洋上有热带系统发展，气象单位也持续关注它的变化，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台准备。那目前呢，太平洋地区有一个台风以及一个热带低压正在发展当中，位在菲律宾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日本的气象厅已经发布了烈风警告，最快可能在明天增强成为今年的第14号台风鲸鱼。不过依照目前预测的路径来看，它会往东移动，接近菲律宾陆地，对台湾以及目前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暂时是没有影响的。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持续往西朝琉球群岛的方向前进，预计这个周末会通过琉球海面。中央气象署提醒，由于这个台风的暴风半径比较大，接近台湾的时候，东北部近海可能受到影响， 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性。那在天气方面，这几天还是典型的夏季形态，白天高温炎热，午后呢容易出现雷阵雨。从星期五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天气会逐渐变得不稳定，西半部降雨机会增加，北部山区以及中南部靠近山区的地方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预计从星期六到下个礼拜一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北部山区呢有局部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平地以及中部山区也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提醒大家，台风路径还是会随着时间来调整。最近如果有安排登山或是海边活动，或是你有外出的行程，也要多多的留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准备，平安才是最最最重要的。

好，另外也提醒晚上骑乘机车的乐咖朋友们，晚上回家的路上呢，提醒大家几个小细节，安全多一分，回家就多一分安心。首先呢，如果你要左转，记得先看一下路口有没有蓝色的两段式左转的标志，如果有，请你先骑到待转区来等候，不要想说应该还好啦，我转快一点应该没事，结果荷包可能会先收到一张新台币600元到1800元的红单哦。另外骑车超车呢，也要记得一个原则，超车要从左边来超，不要贪图方便从右侧来超车，这样不但危险也可能违规，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的罚锾。还有很多骑士会容易忽略的小习惯，就是机车起步的时候不要油门一转就吹到底，虽然感觉好像瞬间很有冲劲，但其实离合器和碗弓会承受很大的摩擦，久了也会容易造成零件损耗，车子抖动，甚至增加维修费用。骑车不是在参加起步大赛，顺顺的起步反而能让爱车陪你更久，所以提醒大家晚上骑车安全最重要，遵守规则不是怕被开单，而是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我是小凯，陪你一起把路骑得更安心。

时间来到晚上的9:17了，同样再次提醒大家，有路况拨警广，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请你转分机5，就会连线到我们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喽。

收录在《爱人同志》专辑当中，来自罗大佑的歌曲《恋曲1990》。好，那不晓得现在正在收听的每一个你，有没有骑单车环岛或者是骑公路车旅行的习惯呢？说到用单车旅行来认识台湾，最近英国广播公司 BBC 旅游版刊登了一篇叫做《1000公里环台单车之旅》的文章，向全世界介绍骑单车环岛的魅力。文章里面提到说，对许多台湾人来说，单车环岛呢就像是一场成年礼，从台北出发，沿着大约1000公里的路线顺时针来骑。沿途呢，你可以欣赏北海岸壮丽的沿岸与淳朴的渔村，深入人口比较少的东海岸，然后经过南端的白沙滩，再一路来到繁华的西海岸。每一段旅程都有不同的风景。随着越来越多人投入环岛旅行，台湾政府呢也在2015年正式将这条路线命名为环岛一号线，打造完整的自行车路网，让骑乘更加便利。那文章呢也特别介绍了台湾的东部，不仅保留了丰富的原住民文化，面向辽阔的太平洋更有壮阔的山海景色。许多国外的友人来骑过环岛之后，都不约而同的说了一句说，台湾太美了，不慢慢来真的不行。那如果想真正的感受台湾的美，也许放慢脚步，骑上一趟单车就是最好的方式。时间来到晚上的9:24，为你送上应景歌曲，来自纵贯线公路。

来自纵贯线的歌《公路》。好的，目前呢，时间来到了下午晚上的9:28哦。那不晓得现在正在收听的每一个你，是在上班呢，还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早早的回到家，躺在舒服的床上，准备要洗澡或者是滑手机了？那不管是在做什么，都希望你今天能够过得很愉快。等一下呢，9:30，我们来听一下警广的最新新闻资讯汇整。听完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也欢迎你随时加入乐咖事务所的行列当中哦。来自周杰伦，牛仔很忙。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经历一波酷暑之际，韩国内政部声明指出，5月15号到8月2号这段期间，全韩有2025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送医，其中16人丧命。韩国过去一周连三度刷新高温记录，最新一次是在本月2号，东南部城市梁山，气温飙升到摄氏 42.5 度，创下历史新高。首尔全市今天发布最高等级的严重热浪警告，气象单位预测气温将再次逼近摄氏40度。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境外感染风险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百人，上周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时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三四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3: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到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2: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再

0: 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室，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

0: 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1: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0: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财政部赋税署公布五六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3: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五六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载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4: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3: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4%的印花税。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魏孝宏。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于115年8月7日10时至10时30分实施，演习期间实施人车及灯火管制，于防空警报发放后，室内民众应立刻进入就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地下室避难，并关闭瓦斯及电源。在道路上之行人、车辆驾驶及乘客应听从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届时平面道路之车辆全面管制，高速公路含快速道路上行驶之车辆不管制，但车辆准下不准上，下交流道或驶入平面道路之车辆比照行人实施避难。各机场港口停泊之飞机、船舶、高铁、台铁及捷运车辆均照常起降、靠离与行驶，但下机旅客及接送亲友与下交流道车辆仍需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再次提醒大家，8月7日本周五10时至10时30分，听到防空警报及收到国防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时，请勿惊慌，请配合警察、民防等人员的引导。谢谢大家的配合，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保险顾问玉如。身为专业的保险顾问，我相信每一份规划都是对未来的一份温柔承诺。有些人用一句承诺守护家庭，有些人用一辈子的行动成为家人的依靠。父亲节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爸爸说声谢谢，祝福您平安健康，父亲节快乐。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3: 父亲节快乐。
4: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文文燕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最最最专业的声音，以及最最最及时的路况报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那刚刚我们掌握了这个天下大小事，接下来换处理生活里的小确幸，还有那些让你忍不住笑一下的小故事。那当然呢，也是要持续的为你更新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39公里过善化交流道这边，这一起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呢，还是持续的占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现场呢是吊车加板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只能够走内线车道。如果你是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及早切到内线哦。好，另外也要提醒您哦，目前就是在此时此刻，如果你是行驶在国道三号要往北的朋友要注意了，从此时此刻开始呢，一直到隔天早上六点会进行交通管制。地点在哪里呢？在国三北上 378.3 公里到 378.7 公里的地方，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呢，因为要进行这个设施改善工程，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 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哦。另外呢，在平面道路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三民区水源路和正义路有发生一起车祸的事故，那目前等候排除当中。那如果你是要经过高雄市三民区的朋友们，注意的也是从 right now 此时此刻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六点，在高雄市三民区自立一路呢有路面改善工程，从九如二路一路到石泉二路这边都是进行施工的，所以呢，如果你要用这个路段的话，记得要提前改道咯。好，不过呢，目前从国道的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八号以及国道十号南部各个的交通路况哦，在路网图看起来都是相当的顺畅的。但还是要提醒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行驶高速公路时务必要和大货车、连接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请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也不要方向灯一打就立刻被切出去，因为这样呢会大幅缩短大车的刹车反应距离，容易增加事故风险。另外也提醒在平面道路准备右转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开启方向灯，并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之后，再慢慢的靠向最右侧车道，让后方车辆能够及早知道您准备要右转了，也能够有效降低擦撞事故发生的几率。尤其大车的视线死角比较多，即使现在已经有了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依然有可能看不到内轮差范围内的机车、自行车或是行人。因此，不管你是骑机车也好，走路也好，还是开小客车也好，只要看到大车准备要转弯了，请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进入大车的视线死角。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好，那么今天小凯呢也要和大家分享一段充满热情和坚持的棒球故事。陪伴我们台湾球迷多年的中华职棒

老将陈庸基。今年球季结束后呢，将要正式告别球员身份，结束他精彩的棒球生涯。43岁的陈庸基呢，宣布将在本季结束之后正式高挂球鞋。球团今天也特别为他举办了隐退的记者会，并公布回家之路庸不止步隐退系列活动。陈庸基的棒球路呢，是一段从家乡出发勇敢追梦的旅程。他出生在台东，从东部踏上棒球道路，后来到高雄求学，甚至跨海前往美国挑战大联盟，最后回到台湾，在中华职棒的舞台上持续发光发热，身为中华职棒史上第8位达成千安、百轰、百盗纪录的球员。陈庸基用常年的努力和稳定表现，写下属于自己的历史，也成为许多年轻球员心中的榜样。那么这一次隐退活动中，回家之路将在8月11以及8月12号回到他的故乡台东棒球场来举行，并邀请陈庸基的亲友来带来祝福表演。陈庸基呢，也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鼓励更多东部的小球员们勇敢追梦。他想告诉大家，人生的舞台很大，只要愿意跨出第一步，世界就有无限可能。从台东出发到美国追寻梦想，再回到台湾留下深刻的足迹。陈庸基的故事不只是棒球，更是一段关于勇气、努力和坚持的旅程。虽然球员身份即将告一段落，但是陈庸基留下的精神和感动将继续影响喜欢棒球的人。那么我们也祝福这位中华职棒的老将，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创造更多的精彩篇章。晚上的9:44，来自明先生和任贤齐再次所演唱的2020年版《再出发》。

2020年版的《再出发》，来自迷先生和任贤齐合唱演出的作品。持续的来为您更新在高速公路国道上面的路况哦。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国一目前在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呢，在内线是有两部车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处理当中。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内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候处理当中。另外稍早也提到，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中外线车道，现场呢是有吊车加板车正在处理当中，也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要提早来变换车道，来变到内线车道，才能够快速的行驶通过哦。有任何消息欢迎随时补充进来，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喽。那么再次提醒正在行驶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高速公路的内侧车道是小型车的超车道，中间车道则是大型车的超车道。如果你完成超车之后，记得尽早回到适当的车道来行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发现后方车辆车速比较快，也要适时的礼让，避免形成车流拥塞。大家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礼让，不仅能提升行车效率，更能共同打造安全和谐的用路环境。晚上的9:50，为您送上这首来自姜育恒的歌曲《再回首》。不晓得各位朋友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怀念又经典呢？

来自姜育恒《再回首》。下午的9:55，持续的为您更新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呢，有两部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呢，339公里的地方，过了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呢，现场吊车和板车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仅剩内线车道可以通行。那另外也提醒您呢，如果你行驶在国道三号，此时此刻 right now 开始，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地点在国道三号北上378.3公里到378.7公里地方，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因为要做一个设施改善工程，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好，那么在市区平面道路的部分，如果你行驶在高雄市三民区的话，从现在到隔天早上6点，在高雄市三民区自立一路、九如二路一路到石泉二路的地方，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也请您提前改道。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56，各位乐咖朋友们，今晚的乐咖事务所也准备要关门打烊啦。我是小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三个小时里呢，我们聊了很多事情，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提醒自己不要把人生过得太紧绷。工作没有做完，明天再努力，讯息还没有回，等一等也不会消失。烦恼太多，先让脑袋休息一下，因为明天不是世界末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今天的疲惫先打包寄放，带一点点开心回家。明天晚上7点，乐咖事务所一样在空中开张。我是小凯，继续陪你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么晚安啦，记得盖好被子，不要让棉被半夜离家出走咯。9:57，最后一首歌来自徐乃麟《7533967》。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尽管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出口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另外在国道二号双向的2到3.5公里大园到大竹路段路灯有不亮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现场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时候也要麻烦您留意车前动态。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电缆的更新工程，蓬山隧道的南下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有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另外路网图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时速是落在40公里不到，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60.8有工程的消息，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10:12。这几天，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这小孩大概2岁3岁上幼儿园的，当妈妈的都特别辛苦啊，因为小孩会想妈妈啊，进到幼儿园开始哭开始闹，啊，我要妈妈，我想妈妈这样子，所以当妈妈真的是辛苦了 ，respect 好不好？当爸爸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也会啦，像我今天中午就看到一个爸爸去接他的小孩，爸爸还是。不一定会是小孩想念的那个，但我们还是有功用的，对吧？好，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么目前有路段看起来比较拥塞一点哦，国一北上嘉义过后，这边时速是缓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要注意哦，这边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事故的部分呢，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撞护栏，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

4:20，路况的部分啊，国道一号南下315.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 Andy Maker 的歌，叫《最爱你的人是你吗》。

我的嗜好是你深信不疑，我为什么你可以，是你让我知道活出真正的自己。

Andy Maker， 最爱你的人是你吗？是你妈妈妈的吗？不是问号，是你妈。这样要跟小孩讲，最爱你的人是你妈，那你爸也爱你啊。爱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对吧？只是他跟谁比较亲近。时间24分，路况的部分呢、哦，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是偏慢哦，有经过的话注意，都有施工影响到。再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郭耀仁《妈妈》。

0: 我永远都会爱着你。
1: 火药人歌曲叫做《妈妈咪呀》。好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王慧竹的，叫做《为了不让妈妈伤心》。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在北部地区，由于是迎风面的关系，水汽逐渐增多，越晚降雨几率会越增加，偶尔在北部跟东北部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特别是在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明天在西半部地区的朋友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致上在32至35度，局部的内陆地区还是会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地区有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位在台北东方约1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以偏西方向接近琉球附近海面，不过后续的路径还是有不确定性，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3: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

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三天。

0: 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十七路搜索，传唤七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嘉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嘉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十七路前往威嘉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嘉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七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全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准备。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金管会宣布同意台新银行与星光银行合并案，合并后存续主体为台新银行，合并基准日暂定为116年1月1号。金管会也密切关注两家银行系统合并，确保客户权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截至今年三月底，台新银行及星光银行总资产各约新台币3.3兆及1.4兆元，合并后以台新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7兆，资本额1703亿元，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新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3: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又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2: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2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21%。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70%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义成报道。
4: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5: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77%，就是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职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4: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医生台北报道。
0: 熊本强震后，高雄市与日本北九州市跨海合作，将民生物资送进灾情最严重的八代市。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希望透过两市合作，让物资快速送到灾民手中，也盼熊本的朋友平安渡过难关。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社会局开设的熊本强震募款专户，目前已经累积超过5000笔捐款，市民踊跃的响应。市长陈其迈指出，由于八代市的灾情严重，又面临断水断电，加上天气炎热，因

0: 此上周六与北九州市长吴内和就联系，由高雄出资，北九州市协助整合物资，协助灾民渡过难关。未来高雄市也将持续与熊本县保持联系，协助后续的重建工作。
1: 那我也稍微看了相关的灾情还有灾民安置的这些状况，那确实是因为也天气炎热，那所以在灾害严重的这个区域确实非常急需需要物资，那所以由北九州市跟高雄市政府大家共同合作，随时能够掌握八代市它的需求。
0: 北九州市长吴内和也表示，北九州愿意担任桥梁，将高雄市民的爱心化为灾区最需要的资源，携手协助熊本早日渡过难关。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桃园市政府宣布，明年元旦起敬老爱心卡全面升级，每月开放200点折抵农会消费，100点折抵医疗补助。此外，爱心计程车补助每趟提高到90点，并新增银发激励课程和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服务。记者间接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敬老爱心卡的基本精神是以福利引导长者行为，目标是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系身体肌力和健康管理。他说桃园市在纯福利层面每年发放三节敬老礼金及重阳礼金，每人每年就有10000元，是全国最高，提供长辈自由支配生活补助。至于敬老爱心卡则扮演引导式的福利角色，盼望借此搭配建构完整高龄福利支持体系。
4: 所以明年1月要开始我们开放这些项目，结合三节加上重阳节的礼金，1年10000元，或者买东西，或者在农会采购，或者呢运用我们的健康促进的措施，希望我们长辈老人家越活越健康。
3: 桃园市政府社会局表示，明年元旦起新增的五大服务项目，包括爱心计程车每趟补助从36点、72点提高到90点，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每人一次补助500点，银发激励课程每堂补助200点。此外，农会消费每月补助200点，医疗补助每月也有100点，提供长者更多元贴近日常生活需求的服务选择。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6: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这边高雄市左营区有个事故，都会快速道路往西接近翠华路出口有货车的自撞翻车的事故，这边要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有斑斑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哦。

掌上正月，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再回来。国道一号南下 97.2 到 93.5 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7到 40.3 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这刘若英演唱的《妈妈》，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燕薇。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简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那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班班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是埔顶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这边有散落物，经过的话特别注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0: 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1: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0: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1: 对呀，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2: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妈妈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树林路段啊，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留意一下。以及国一南下呢，林口前泰山转接道过后这边时速也是缓慢，因为施工影响到喽。国道1号的南下彰化过后时速也缓慢，经过要注意。接下来，台青交乐团庆后妈妈。

这是来自台金交乐团的庆好妈妈。那今天其实准备了蛮多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因为待会呢我们要邀请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在应该快结束了哦，台北儿艺节，在台北这边关于儿童与暑假嘛相关的一些艺术体验活动。那上次就参加了一个叫做拥抱海洋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算是打击乐的活动，然后呢跟孩子有很多的互动。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更精致的表演场合要来跟大家见面，所以待会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件事情。不过我们一样先把这首歌听完，待会就要邀请我们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台北打击乐团这次要带来的演出有哪些精彩的重点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哇，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因为之前台北儿艺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我去了一场演出活动，参与到了台北打击乐团他们带来的拥抱海洋互动派对。那当然这算是一个精致的体验场，它里面透过像是节奏跟打击呈现了，我觉得很有趣，是跟海洋生物的互动，甚至还有语言，当然这个语言你实际要跟鱼讲话可能没办法，但是它是一个互动，我觉得很可爱的过程。当然都把一些可能保护海洋或是永续的观念带进去，然后接下来因为我刚刚去到的是一个精致体验场，他们接下来有一个更完整的演出。那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燕宇，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场演出的细节跟发想。欢迎小鱼。
1: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想先问一下小鱼因为其实儿艺节今年其实不是你们第一次参与嘛，其实像去年我也有参与到你们的这个演出活动。那当然除了儿艺节这样子，你们陆陆续续其实台北打击乐团我看了一下也有像比如说国家音乐厅这种很大型的演出，所以相对于

0: 于这种大型演出，这种儿艺节可能跟小朋友或者是刚刚讲精致体验场比较小型的演出，对你们来说这个活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啊？
1: 哦，好，那我这边也稍微先介绍一下台北打击乐团。
0: OK，
1: 台北打击乐团今年刚刚好就是40岁了，所以呢，在这40年间呢，我们做了上千场的演出。
0: 对，
1: 然后其实，在近年来呢，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音乐会就分了几个面向，譬如说，我们每一年一定会做2档年度公演。
0: 对，
1: 那第一档呢，就会是刚刚您说的在国家音乐厅，然后呢，还会比较是我们的永续系列，然后呢，经典系列，所以演的呢，很多时候会是国人作品啊，或者是说当代的集乐经典。
0: 对，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系列呢，也是我们已经做了4-5年了，非常真的很受欢迎的一个系列是爵士跨界。所以我们就是把爵士的音乐，然后还有把它放在打击乐上面，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 fit 无论是吉他手啊、钢琴手啊，或者是贝斯手，然后让打击听起来又再更活泼一点点，它不会听起来那么 classic
0: 啊，哈哈哈，懂。
1: 然后有时候插电啊，所以呢会让我们的声响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很多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乐迷呢，再来听我们的爵士系列、爵士跨界系列之后，都会有一种哇，原来打击乐可以这样子，然后呈现出这样子的风格跟面向的惊喜。那在近年来，我们又更多的是去做了我们的儿童音乐会，
0: 对，
1: 亲子音乐会应该这样说。然后他的像这一档拥抱海洋算是我们第一档定目的亲子音乐会。那他的前身呢，其实是在2024年的听海洋在哭泣，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做的一档演出。然后那一次的演出呢，因为是有搭配柯金元导演的纪录片，无声纪录片，也是对海的一个关怀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一次的回馈，我们就听到收到很多，不只是大人，很多小朋友都说他们看了觉得很有趣。因为那一次我们是请我们的驻团作曲家陈庭泉老师为这个无声的纪录片呢量身打造了就是完整的原创曲目。
0: 对，
1: 然后所以呢大人小朋友听了其实都有不同的回馈，像我们也想说啊，这样的议题会不会有一点硬，但小朋友看到了没有啊，他看到的是在这个画面跟音乐中间啊，他听到了很多的结合跟声响。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感受。于是我们在隔年在 Music Kids 的古典儿童音乐节，我们就发展了这个拥抱海洋，就是把听海洋在哭泣呢做得更温柔，然后更柔软一点点，然后希望也可以把这样子的关怀带给大朋友跟小朋友，所以才有了拥抱海洋。那他后来也慢慢的发展，从第一版、第二版到像上你来体验的这一个版本，就是也是比较多互动的这个版本。对，所以呢就是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给小朋友们。
0: 所以其实是柯师傅的那个纪录片
1: 是
0: OK
1: 最前身，他的音乐是从这边来的。对，
0: 哇，其实这样真的很有趣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之前柯师傅也有来过节目当中，我们聊过纪录片，当然他透过影像想要把他的理念传递出去。那他理念可能传递给你们之后，你们用你们的方式继续把这个理念延伸出去耶，
1: 对，某一种方式上的那种转化，对不对？
0: 对啊。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有一种的确就是永续嘛，我们把这个观念继续，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带给大家。然后其实刚刚也讲到这个拥抱海洋，它其实陆续算是有在做算是改版吗？ 2.0 3.0
1: 对，没错。因为像上一个版本啊，就是我们在 Music Kids 那个版本比较抽象一点点，因为我们的导演是从法国回来的导演方逸如导演，然后所以他的做法呢会比较唯美。然后呢我们这次在因为是儿艺节的版本，我们就希望导演做了其实蛮大的转换，然后也增加了一个角色，也就是我这次在剧中的角色陆地居民的角色。
0: 对，
1: 是希望把海洋特使的这个分类，然后呢跟陆地居民们一起认识啊，然后呢可以更多的了解海洋这样子。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更多比较具体一点点，然后也让小朋友好像真的可以跟海洋对话的这种感觉比较多一点点。
0: 对，因为也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们进去啊，他们有一些刚刚讲到跟海洋生物的对话，比如说就是打击，他会说什么时候捧恰恰恰，
1: 对，
0: 捧恰恰恰，
1: 你竟然记得？
0: 对，因为我儿子会 就是学了之后回去就一直讲啊，没事就讲一下，对，没事就讲一下，然后我们就因为。

0: 一起去参与，所以你会跟他有共同的连结。
1: 太棒了，因
0: 为如果是其他人听到那边蹦恰恰恰，他们会不知道他在干嘛，
1: 是，
0: 可是我们会知道，我们说、对，蹦恰恰恰，然后就是跟他说这个连结啊、哦，我们跟谁对话啊什么的、我觉得他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然后所以我也想要请小鱼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演出的设计上面呢、这个打击乐跟海洋结合的方式是怎么发想出来，还有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方式之外、有没有什么可以跟那种听众朋友介绍的？
1: 没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打击乐器是我们的特色跟优势是我们很丰富，所以其实要怎么这么说呢，广义来说其实能发出声响的我们都可以把它说是一种打击乐器。所以呢，打击乐器在生活中有很多体现，譬如说你打比如说破铜烂铁啊、锅子啊，其实小朋友最喜欢这样子、我儿子的那个锅子玩具，这是他的鼓，他没有那个别的功能，
0: 对，就一直敲嘛。
1: 对，然后所以呢，所以其实打击乐器就是可以跟生活有更多更多的连结。那在我们打击乐器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们说是特殊的乐器，它是可以模仿自然声响的，包括那天也有使用到的海浪鼓，
0: 对，
1: 它也是贯穿我们有一首曲子的开头结尾，它就是用来去模仿海浪的声音。
0: 对，
1: 然后呢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春雷鼓，像是就是雷声，然后或者是雨棍下雨的声音。
0: 对，
1: 所以其实打击乐器我觉得有很多是可以真的去让人家，比如说 ASMR 好了，我们中间有一段的互动，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这个好像很靠近你的去看这些声音，听这些声音，你看或听都好，我觉得就是去感受这些声音是怎么被发出来的。哦，原来其实也可以用乐器模仿出真的很像雷声在你的耳朵旁边哦的这些感受，这样子。
0: 对，因为你刚刚这样一讲，就会我觉得听众朋友有些人会有那种比如说电影配音的画面，
1: 是
0: 就是那种音效，有没有？
1: 没错，
0: 比如说可能像雨声吗，就是以前会有那种什么筛子吧，上面放可能很多那种绿豆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滚在那边跑，
1: 同理，没错，
0: 对嘛，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想象。可是确实哦，刚刚你讲到打击乐这件事，诶，这个都是其中的一环，
1: 是没错，
0: 对啊，
1: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说就是为什么打击乐来做亲子，我觉得格外亲切，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好像你不用说好像小提琴好像很遥远很厉害的人才能站在舞台上，那打击乐我觉得它就有一种可以更贴近你的生活，就像你说沙铃我们有没有，我们家里没有啊，可是你一个保特瓶里面装几颗绿豆摇起来也是沙铃的声音，对，你可以甚至可以自己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配合我们的音乐会的手作工坊，我们也是希望带小朋友做一些永续的乐器制作，
0: 对，
1: 就是真的是你家里可以有的，或者是棍子上面粘了瓶盖你把它弄起来，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沙铃等等的，然后呢像小朋友觉得说哦，我不会觉得打击乐器好遥远了，所以就不会觉得说一定要让小朋友觉得哦，这件事情是要很专业很厉害的人才能做的，它反而是在小朋友的生活周遭。然后呢甚至好多次我们收到一个回馈是在音乐会之后，是蛮之后的发酵哦，就是有家长跟我们回馈说小朋友开始关注他身边发生的声音，就譬如说哪里有汽车的声音，然后哪样子的声音很像这个汽车的声音，他怎么做出来，比如说鞋底啊擦摩擦出等等的，就是我发现他会用他会开始观察声音，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很惊喜的一个回馈。
0: 对，因为我觉得观察声音这件蛮重要的，然后当他观察到这些声音的时候，然后他带入一些可能自己的节奏，他就会成为打击乐了。
1: 没错啊，没错。
0: 对啊，因为其实好，比如说刚刚讲汽车的声音，可能汽车的引擎或者呼啸而过，或者是关门，还是按喇叭，所有的东西，其实你把它给了一个节奏，它就变音乐了。
1: 你刚刚说的这个啊，这个正是比如说 Steve Hash 他有一首曲子叫做 City， 他就是在里面用上了你刚刚说的关门声、汽车声，然后这就是他用声音记录下的 City。
0: 对
1: 对，所以这的确就是音乐的一部分。
0: 对啊，因为打击乐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人体其实很多时候好，比如说我们要节奏，你其实鼓掌拍手或是人家玩那种综艺节目的游戏，什么给我 tempo 嘛，然后打自己的大腿，打自己的手，或是其实我之前跟黄瑞峰老师其实有聊过，他其实也就直接在现场，他平常打鼓，可是他现场用手拍桌子，桌子的不同地方就发不同的声音，
1: 没错，
0: 它就是一种打击乐。我当下也就觉得，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哦，原来这都可以成为音乐的一种。
1: 是，比如说 body percussion 也是，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带给小朋友的。你不用带任何东西，你的身体也是一个乐器。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当天在现场的互动，我就觉得蛮可爱的，就是蹦恰恰恰，就大家一起拍手，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

0: 直接可以互动的方式，就不用我还要特地有个什么。
1: 嗯，
0: 对。但当然除了这种互动方式，刚刚也有讲有很多的那种乐器什么的，也会很近距离。
1: 是，
0: 哇，那个真的，你看在旁边你就会看到儿子就很好奇，然后一直要靠过去，一直要靠过去。
1: 对，这也是我们导演他特别做的事情，就是他希望有更多的互动环节，然后呢是真的这个互动是你真的好像可以在观众旁边，所以呢他是说因为我们是做给亲子，然后呢小朋友的专注力，一场严肃音乐会对他来说真的太辛苦了，
0: 是，
1: 事实上他的辛苦也是爸妈的辛苦。
0: 对，要一直安抚。
1: 对，没错，有时候会很紧张，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做出一场就是让家长也放松，小朋友也轻松，也放松也快乐的一个演出。所以呢，我们在中间，在剧情的中间有设计了不少的互动环节，其实它的时间也有预抓好，就是差不多了，他可能要开始按耐不住了的时候，哎，我们就下去跟他们玩一下，这样子。
0: 对，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哎，你知道爸妈带小朋友进去这种剧场类的，你就会真的像刚刚小鱼说的好紧张，
1: 会有压力。
0: 对，你就会一直观察他，说，哎，他现在是不是开始，哎，
1: 时间是否到了？
0: 对，要开始动咯，是坐不住咯。
1: 对，
0: 然后如果上面舞台继续演出，你就要想办法就是分散大家注意，你说，哎，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你看前面那个什么，这样。
1: 没错没错，
0: 他才会坐住，然后看你在说什么。
1: 没错，
0: 变成是爸妈做的这件事情由你们来做。
1: 对，然后也是用音乐的方式，所以呢就是再加上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有小朋友，我曾经去体验过宝宝音乐会，他也就是把那个音乐比如说养生胶带放在你的头上，有一些触感或者是声响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些的确我自己身为演出者跟我身为家长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哦，原来它很重要，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的小朋友觉得很惊喜。
0: 对，
1: 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事情也都变成我们去设计我们亲子音乐会的一环。
0: 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的话，是你们彼此大家一起讨论吗？还是主要是以导演为发想？
1: 我们其实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音乐是先出来的，
0: 对，
1: 然后所以呢音乐的状况，比如说这是一个材料，然后呢我们再看导演怎么炒这个菜，然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加调味料，这样子，然后再出一道最后的成品。
0: 对，所以调味料的部分就有点像是刚刚讲到的，我们怎么样跟大家做互动。
1: 没错没错。
0: 那你们在现场，我蛮好奇的，你有发现或者有观察到怎么样小朋友的这些反应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 哦，有，因为也有害怕的，就是对他们来说，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他可能没有预期你会来旁边，然后呢，但是大部分呢，害怕是很少数，大部分是我觉得是害羞。害羞，
0: 对，害羞比较多，
1: 因为也有非常快乐体，然后呢非常热情的，那这个就是当然是我们很开心很乐见，然后呢你也会更多的跟他有互动，那大部分呢他就是有点害羞，很想要跟你说说话，或是很想碰碰你，或是很想看看这些乐器，但是不好意思伸出手的。
0: 对
1: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也是好几场这样子下来，然后呢也是告诉自己说，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让他可以更多的引导他，更多的参与，因为或许他可能觉得不行，甚至包括家长，其实我们导演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引导的可能很多是家长，因为家长会说，哎，你不要动，哎，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不要站起来。
0: 对
1: 对，可是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他可以很自在的来玩这个东西。当然不是说马上满场跑这样，但是我们希望他是可以觉得他可以很自在的伸出手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接过我们手上的乐器这样子。
0: 对，
1: 对，
0: 确实哈、哦，引导家长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还是很担心的是，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不会影响到演出？
1: 没错没错，
0: 就很担心这件事情。可是确实你们在伸出这个友善的那个，对吧？比如说乐器好了，
1: 是
0: 就是鼓励孩子，哎，你去要不要去这街看啊，你要不要去什么的？所以如果今天家里，当然每个孩子个性不同，爸妈最知道。如果你今天孩子真的他是比较可能像讲少数，你是会害怕的，那就也没有关系。
1: 对，
0: 他可以用看的观察。但你家孩子是好动的，好像我家儿子，你就尽量鼓励去让他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场次是被允许是。必须要就是想要让他尝试的，
1: 没错，
0: 对啊，
1: 没错，我们想创造的是这样子的环境跟状态，所以其实这个前提，我觉得可能我们未来也会希望可以更早的跟家长，让家长知道说可以这一场可以，他是可以尽情做自己的。
0: 对，这个对于爸妈来说，也的确先认识的话，你可以做好准备，然后也可以跟孩子做个心理建设，
1: 没错，
0: 跟他说，哎，等一下你可能会有怎么样互动，你可以很大方的去。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小鱼，因为八月份会有一场就是售票的演出，
1: 没错。
0: 那可以分享一下，跟我刚刚跟大家聊的，我们这个比较精致的体验场，它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

0: 比如说亮点或是设计甚至互动的方式吗？
1: 嗯，很好，谢谢上岸的询问。这个我们接下来在8月8号8月9号即将在华山乌美剧院演出的这个拥抱海洋的豪华剧场版，它的差别比较会是，首先我们会进到剧场里面，
0: 对，
1: 所以呢，剧场里面它会有一个三面台，所以它是一个很立体的体验，就是观众可以自己选择他想坐在哪一个地方去观察跟看这些海洋特使的这些角色，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布景还有我们的灯光也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0: 啊，对，
1: 因为上次的会议厅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动作的，所以呢，包括在我们的灯光上做了很大的修正，因为我们的器材有限，但是进到剧场里面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四面八方做设计，所以呢，我们会希望他们从进到剧场内就是已经是开始体验了，包括音乐会还没开始前哦的这些等待，他就已经在进入这个海洋的环境里面
0: 哦。
1: 对，然后这个场次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舞者，所以呢，他会用更意象的方式，不会是那么多的对话，但是呢，他会用很多的动作或者是灯光的变化，还有声响的变化，也包括了我们中间也有一首曲子会有画面。会有海的画面给小朋友看这样子，所以呢，它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声响、声光跟整个视觉上都会再更加倍丰富的一个场次。对
0: 啊，所以其实大家进去里面那个怎么讲，沉浸式的感觉，好像我真的就是在海洋里面。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那我也蛮好奇，那当然进入到剧场里面，它当然整体就是都升级了。那么互动上面的设计呢，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1: 一样是会保留就是这些段落跟观众互动的段落，然后呢，所以但是我们这一次就会用更多的比如说身体的引导，而不是那么多的说小朋友们等等的，或者是陆地居民们，不会是用讲话的方式，我们会用更多的包括舞者的邀请手势，然后呢，或者是说带着小朋友等等的，会让他用感觉他更像是一个完整的一场音乐会，一场体验。我们不要讲，因为音乐会讲好像稍微单薄一点点，但是我们希望给小朋友的是更完整的、更丰富的一个体验。
0: 对，我可以懂就是那个体验是我真的进入到了海洋这个里面，然后是跟着你们做这件事情。那刚刚讲到那个精致体验场，可能我们透过语言的引导，
1: 对，
0: 它比较像是做一个活动，
1: 对，
0: 那个感觉会完全不太一样。
1: 对，没错，所以感觉一个是比较前导一点点的，然后后面是真的进入到了这个环节里面，这样子整个世界，对，那个世界观可能会更立体一点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看八月八号、八月九号嘛，父亲节啊，
1: 是，
0: 对，爸爸就是带着孩子进去。当成你自己的父亲节礼物，
1: 孩子的笑容不就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吗？
0: 对，所以爸爸们不要觉得买票请妈妈带进去，没有哦，爸爸跟着走进去，一起去感受。因为我其实真的我自己的体验是觉得说，我们虽然带着孩子去这种我们所谓亲子友善或者是亲子场的这种演出，但是爸爸妈妈们老实说，除了你看孩子的反应之外，你自己也会从这演出有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件事是对于爸妈来说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1: 哇，能听到这样的回馈，我们也非常开心哎。对，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音乐会不是只有 for 小朋友，
0: 对，
1: 对，它其实是 for 我们一起来看到。譬如说像海洋一开始，柯导演的纪录片里面不只是记录海洋美好的时候，
0: 对，
1: 他也有记录海洋的污染啊，或是我们正在面临到海洋的现况。那其实当时我们在想说是否要做成亲子音乐剧的时候，这一块要拿掉呢，因为它毕竟血淋淋的，很实际，
0: 很残酷，
1: 对对，很残酷。但是呢，我们后来觉得我们可以用温柔一点的方式去呼吁大家，所以说它也不应该被拿掉，不应该只给小朋友看美好的一次，就是他应该也要看到整个世界的样貌，但是他们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口吻来叙述。所以呢，我们也有用一些黑色的盒子来代表所谓的污染，然后呢，它就发生在我们的海里面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中间有跳一支誓言之舞，它有点类似一个希望，一个关怀，然后希望我们用这样子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为海洋做一点小小的事，这样子。
0: 对，因为给孩子的这些演出啊，我其实觉得都非常的温柔。那这些温柔对于大人来说，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觉得大人有时候你出了社会，你忙于工作，很多事情

你真的是都没有在没有办法接触到，或甚至你也没有办法管，甚至有点无力感。但是今天你当了爸妈之后，你会想要给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带着他一起进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把自己你知道内心的一些认知再把它

0: 说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然后要开始去做功课。
1: 对，所以因为为了要回答他的为什么、我也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我也希望说 我回答了你的状况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A， 答案就是 A，没有了，没有别的了。我也希望是 open 的，去让他可以去看看、想想这样子，对，
0: 就让他去有保留一个思考的空间。然后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真的那个反馈啦，就是当然你看他的反应，你会觉得哦很可爱，或者是哇原来他有这样的反应哦，他接触到什么会是怎么样的状态，你可以更认识他，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更认识这个世界，就是透过孩子的不管是视角或是他的任何反应。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孩子对于爸妈来说其实都算是一份礼物啦。
1: 诶，我们最后会不会宣传生小孩这件事情
0: 也是没有问题啦，
1: 因为现在政府有很多，太美好了各位朋友听众朋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政府也在推嘛，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政策，欢迎大家一起把小孩生下来咯就变成这样。没有啦，最后还是要请小鱼跟大家再讲一次，就是这一次活动的时间跟地点在哪。
1: 没问题，8月8号、8月9号，也就是父亲节那个周末，早上10点跟下午2点半呢，我们会有总共4场的演出，那这也是台北打击乐团40周年呢推出的这个拥抱海洋亲子音乐会。那这一次的版本呢，其实我们演到现在也已经算是 3.0 的版本了，然后相信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让孩子们可以轻松进到剧场里面，不会觉得有距离，但是呢又可以感受到一场非常完整的丰富的声光音乐的一个完整体验。
0: 对，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前进剧场，带着他去感受一下关于海洋这个议题。那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没有关系，台北打击乐团每年都可以有演出，现在开始生小孩明年就可以去参加了。
1: 或者是说我们9月1号在国家音乐厅也有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年度都会做的年度制作公演，那9月1号也是我们40周年的非常重磅的一个演出，那它就是汇聚了我们这40年来经典的曲目，所以呢是把我们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历程搜集起来的经典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也可以等于是说用一场音乐会来认识这个打击乐团40年来的历史。
0: 对，这个也都真的大家可以把它写在行事历上面。那当然后面陆陆续续我相信台北打击乐团会带来很多精彩的演出，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们的讯息呢？
1: 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搜寻台北打击乐团，那这真的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接下来更多的演出，包括大的场次、小的场次，或者是我们每年都有固定推出的几场社区的小型的近距离音乐会，就是主要也是给小朋友的，让小朋友前面有手作乐器，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就在我们团址内我们平常练团的地方，然后呢可以看到一场音乐会，是真的可以说是零距离，就是不要说就是平常每次就算是再亲切的东西你感觉它在舞台上好像就有一个距离，但是我们这个场子想要做的事情是希望小朋友们可以真的可以看你眼前这个是铁琴哇，看你眼前就在你眼睛前面这个是爵士鼓等等的，就是把它的声音用很近距离的方式去认识这样子。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每一次都只要一释放讯息就会秒杀的一个活动，
0: 所以大家真的好好的关注起来，然后这个讯息一出来赶快手刀就把它抢下来，抢到真的是要恭喜你了。
1: 谢谢。
0: 对啊，今天非常谢谢小鱼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即将在8月8号、8月9号要带来的这个演出，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带着小孩进到剧场里面一起去体验。今天再次谢谢小鱼，
1: 谢谢大家。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Eas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11:45，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谢谢小鱼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台北打击乐团即将在这个周末登场的一个演出。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路况的部分要更新哦，这是在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

歌曲叫做《妈妈》，它是吓到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的部分，台九五线南下30.2到30.3公里，过云海国小，所车道有很多的道路分隔杆的掉落尾，旁边那种一根一根的都掉在这下面了，如果有经过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这首歌叫《勇敢的坚持》，来自 Midnight， 待会整点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坐都阿姆达边，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家嘛全变形，无听表示，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十二点钟。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8月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啊，国道一号北上350.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路线了，咱们要请假什么要留意？好，另外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过后啊，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台北出口半施工要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埔顶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呢，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内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

0: 脚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脚，保护自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他是那样不受控制的孩子。
4: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12:10，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刚刚听到歌，来自 Buffalo Traffic Jam， Hanging on Hope。接下来，他是林宥嘉，纯情大师。

12: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外侧的一个路况哦，外侧路肩被占用了。台64线往西24.5公里，新北市中和区，哎，这边重机停靠，哎，不晓得这重机什么问题啊？占用了部分车道，蛮危险的。台64线往西24.5公里中。

中和区这边，麻烦往西的朋友注意一下哦。台北市环快往南要接华江桥的引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来自高武人，有太多不能讲。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路竹前，在路间有狗狗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作品《任意门》。

0: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1: 我

0: 心我被开走了啦，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3: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566歌曲叫做爱情漫游，12点36分，国一北上339公里，路竹前路间有狗狗在这边。另外台64线往西24.5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重机停靠，占用了部分车道，不晓得说这边排除了没。中意他杨永琪。

陈慧琳，歌曲是完美情人。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在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

这是 Niall Horan 的歌，叫做 Boys Are Fun。国道一号的78.6公里湖口前啊，哇，这边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故哎，有一个连接车啊，它从北边冲到南向啊，哇，而且占用了南向内侧两线跟北向内线的事故，就是在最中间呢、啊，所以双向都受到了影响。哇，这个连接车不晓得怎么撞的。这国道一号78.6公里湖口前，这边双向啊。在南下的话是内侧两线，北上的话是内线车道，这样的一个事故，经过一定要小心哦。国一双向在湖口这个地方。

这是洪安妮的歌，叫做《妈妈歌》。好，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哦，我们再交给秋哥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这边国一的78.6公里湖口前啊，双向都受到了连接车事故的影响哦。南向呢内侧两线车道，北向呢内线车道，请小心啦、啊。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这是张涵雅的歌《妈妈歌星》。

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78.6公里湖口前呢，这边有连接车从这个北上啊冲到南下车道了。这边目前占用到的南下车道是内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也同样被占用了，所以这个连接车的事故其实蛮严重的，请你务必要留意。这边在国道1号78.6公里这湖口路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留意和小心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国道1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说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就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要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

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到暑假咯，阳光灿烂的暑假就是要从事户外活动，要当个阳光的活力青年，千万不要出入非法场所，而且要勇于拒绝毒品的诱惑。我是音声，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快乐又精彩的暑假。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5号星期三了，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在刚刚我们的这个大片头呢，我的这个今夜最开心节目大片头开始之前呢，我有播到这个暑假的插播啊，听着听着觉得啊，好想放暑假哈、哦，啊，这个进入到这个成年人的社会啊，哎，不知道多久没有放暑假就算了，连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啊，可能要放个一两天的假，说不定都难，对不对啊？好啦，啊，又是辛苦工作的深夜时光，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

即使再辛苦还是要爱自己啊，这个夜间工作很累，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给自己一点好吃的犒赏啊，也绝对不要吝啬了哈。刚刚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曲 Love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现在看到在道路上有事故哦，有一则事故是蛮严重的，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哦，这里是湖口之前，因为有连接车呢，从北上的车道，结果冲到南下的车道去了，所以呢，这里南向的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内侧车道啊，都是受到影响，在处理当中，双向都有受影响哦。再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报告一次，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湖口之前因为有这个连接车的自撞事故所以造成了往北的方向这个内侧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往南的方向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这个因为事故受到占用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

来自方大同，这首歌才23，凌晨1:17，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9公里哦，原本说路竹之前呢，路间有狗狗在行走，那现在似乎是排除啦。原本在台九线呢，南下的30.2过云海国小哈，原本这个车道上面有很多的散落物，那现在是都排除了。所以呢，这个夜间国道省道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还有其他是零星的施工，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哈。那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呢，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51.2到154哦，院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2到227.4中心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跑步施工，北上的方向要注意。到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了。那最后是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5.6啊，这里是台中系统路段哦，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 Erica， 哪边凉快哪边呆。

来自 Jocelyn 940这首 Woody， 然后稍早听到的是 Erica 刘爱丽带来的歌曲哪边凉快哪边呆啊，这个天气一点都不凉快、啊、我记得我昨天看到新闻呢、啊、吓到诶、啊、说在这个东京呢啊，连这个动物园里面的狮子都热到中暑，哇那人类还得了呢啊，这个昨天呢说在这个新竹的竹东有飙出38度啦啊，其他很多地区也有35、36度。才怪，我觉得在台北呢，哇，这个中午的阳光哈，好像也有40度这么热啊。夜间工作呢，虽然说比较不会有极端高温啦哈，但是这个闷热还是有可能的啊。目前看到外面的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9度，不知道夏天哈，就开车南来北往会不会有温差？哪边可能比较舒服一点？哪边这个夏天的晚上哦，啊是说刚紧张很稀冷哈啊，白天还是热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持续针对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西半部像是云林、台南、屏东，以及这个东半部的花莲都发布高温资讯了啊，所以很多地区啊，今天白天仍然是有出现36甚至是37、38度的极端高温啊，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虽然啦啊，这个在下午呢，部分地区还是有机会，像昨天哦，中南部啊、像嘉义啦，还有在云林呐、啊，甚至是台南、高雄的山区啊，还是出现了短暂的午后雷阵雨哦。今天也是有可能的。今天呢，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迎风面啊，这个西南部了哈啊，这个水汽逐渐增多。北部地区呢，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啊，偶尔会有短暂阵雨出现了哈。所以呢啊，今天星期三高温炎热，但是降雨就不限在中南部，连北部地区可能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它目前的位置哈，大概距离台北东方1900公里的海面上，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哎，后续的路径啊，不确定性事实上还是有的，还是有可能会北转，但是也有可能会西偏啊。西偏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就比较大。接下来几天看起来才会比较明朗了哈。那么当然，夏秋两季台风旺季，记得这个防台作业仍然是不可轻忽了。随时留意家中的排水孔是否有堵塞咯，赶快把它清一清，就算是下个午后雷阵雨啊，哎，这个堵塞了也是非常的麻烦哈。好，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8 公里靠近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 78.6 公里虎口之前的路段小心，因为稍早呢有连结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南下北上都有受到影响啊。南下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是内侧一线车道啊，这里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驶。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能感觉你却触不着。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等你来爱。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靠近汐止呢，小心中线车道有轮胎皮。一样在国道一号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是在双向的78.6公里这里是在湖口之前的路段，有连接车呢因为从北上的车道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事实上呢，这里湖口之前78.6公里是南下还有北上都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南下车道呢，内侧两线车道受到占用，北上内侧一线车道也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经过之外，冰柚啊夜间开车这个一定要注意前后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迈度估，然后呢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速度这么快，对不对你就算分心个大概1-2秒这个点击一个什么东西，车道一偏就很有可能出大事故。好，所以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手机一定要收起来现在这个可别小看一只小小的几寸的这手机，哇，越来越多的这个娱乐项目呢可是抓人眼球，对不对比方说呢我前一阵子就在自己的这 IG 上面常常滑到一系列的这个被称作叫水果 AI 的影片它是主角呢是这个用 AI 合成的水果人你可以想象芒果呢长出手长出脚，然后变成人的样子，可以跟这个其他一样是长出手长出脚的这个水果荔枝啦葡萄啦苹果啦互动，而且呢居然这个演出了一些撒狗血剧情，实在是看了之后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是又很像上瘾了，一集一集看停不下来，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世代呢，似乎这种 AI 的影片因为能够迅速掌握大众的喜好，刺激大脑制造了过瘾感，所以各个年龄层都会因此上瘾。

不过呢，在这几天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呢，写说啊，这个因为看这个 AI 的剧情 ，AI 的短剧呢，结果呢，因此上瘾的反而不是爸爸妈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啊，会因此荒废课业啊，然后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影响到社交，好像新一波的是担心银发族啊，呵呵，反正这个退休了也没事做，哎，小小的手机，哎。然后呢一直滑一直滑，哎，这个感受到娱乐，事实上，哎，生活也过得比较开心啊，对不对？但是呢不少的子女发现哈，自己的爸爸妈妈长辈呢可能沉溺其中，引发家人的担心啊。这个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哦，像这样子的一个 AI 短剧呢，它迅速掌握了大众的喜好，故事一开始就会直接高潮迭起，所以每一集都会留下悬念，而且呢，这种很多题材聚焦在家庭啊、婚姻啊、子女啦、疾病啦，甚至刻意强调一些婆媳冲突啦、逆袭人生啊、豪门恩怨啊等等啊，哇，这个是对于真的是对于长辈朋友而言啊，哎，很对味，很受喜好，也就因此让人看了很过瘾。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不自觉在脑内呢提升了多巴胺的分泌，好像瞬间吃到糖果一样，觉得非常的开心，让人很想一看再看。

0: 可是呢，事实上哦，哈，这个长辈呢，是生活历练也久了啊，慢慢的其实也知道说，在这个市面上充斥着很多 AI 合成的东西，一看就知道这是 AI 生成的剧集。那为什么还是会沉迷其中呢？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啊，在心理学上叫做愿意相信。简单来说，即便知道里面演的人不是真人，而且呢里面的剧情也是很虚幻的，也知道 AI 就是故意要在这影片之内设计什么样子的爆点引你笑，让你一集一集停不下来。但是就是因为里面的很多剧情内容实在但是啊，很对味呢哈，声光色彩呢，其实看着也很舒服，就让人很对号入座，享受其中。可是这个很多的子女哈，可能就会很担心，如果长辈在这样子的 AI 影片当中过度沉迷，会不会引发诈骗啊？会不会荒废生活啊？这个长者呢如果这个没有出去外面再进行社交，会不会老化的更快等等哈？当然，不同的形形色色的烦恼就会出来了。也就因此呢，精神科医师这个提醒大家啊 ，AI 短剧当然真真假假啊，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辨识力慢慢的建构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担心事实上也不能够全然解决问题，因为你只是担心而已啊。你如果真的很担心家中的长辈呢，会因为这个看 AI 影片 AI 的短剧，然后呢生活因此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影响，那不如思考看看能够怎么样用陪伴还有理解的方式一起讨论剧情，发展想法，然后呢还是可以藉由引导安排外出活动，或是共同培养新兴趣这个减少对 AI 短剧的过度依赖事实上呢，培养健康的媒体使用习惯，随时维持真人的人真实的人际互动甚至保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应该不是只有长者族群，对不对？是每个年龄层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所以你是不是这个常常也被这个短影音里面这些夸张的 AI 剧情给吸引住过呢？
1: 沉默的宁静。
0: 那你都做些什么让自己戒断手机或者是减少对手机的依赖这个 AI 的短剧还是健康的看，但是你会适时的停下来，做些什么动作让自己适时的停下来呢？来自潘越云这首《我和我自己》。

手机的用途很多，对不对啊？当然绝对不是只有拿来看社群平台的短影音啊，就拿这个串流平台呢，然后播着舒服的爵士音乐啊，然后呢闭着眼睛仔细的听啊，让心灵洗涤一下，其实反而善用科技让心情更好了，对不对？一连听到两首呢，我想可能也只有天后能够诠释得出这种 R&B 音乐非常松软的感觉，好，加上爵士音乐松软的感觉。稍早潘越云的《我和我自己》，之后呢，周蕙把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这首歌原本是悲情的抒情歌，变得非常轻松呢，哈。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中线车道啊，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现在排除了。啊，可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湖口之前呢，连接车啊从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南北双向内侧的车道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在解决后续的路况排除哈。薛怡丹 ，Look at you。

稍早听到薛怡丹 Look a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56，待会要来到2点整咯。2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洪佩瑜这首歌曲一面之缘。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有事故，在双向的 湖口之前78.6公里这个稍早有连接车从南下的车道冲撞到北上去所以呢，南下现在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内侧一线车道都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零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南下的97.2到93.5，这里过新竹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另外省道部分呢，在国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台湾小秘话，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6: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7: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6: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7: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6: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
8: 痛不欲生。
7: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6: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8: 咦，
7: 老祖先的话爱听，
6: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0: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11: 我们是
12: 告五人，
11: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是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现在是2:08。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虽然说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顺顺啊，但是咧啊，不过明天开车你的体力要稍窄一点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说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啊，这个就是说固定的每一段时间休息一个几分钟再继续的开车，以及呢开车哈，随时做安全检查，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要打屁屁了呢啊，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这个南下呢国道一号啊，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刚刚过新竹的路段有一辆物流车呢，车号的末四码5553，哎呦啊，你的车不一定那也没更啦啊，这个我想又在十分钟之前报进来的哈，现在说不定已经到了头份啊，或者是竹南路段了吧哈，但 anyway 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哎，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了哈，不是不能用，但是正确使用啊，包括呢你在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啊，确实的打方向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夜间呢看到有零星的施工要留意哈，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汽车道进行桥面板的作业到清晨的6点钟，新桃园市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呢有进行这个车道工程哦，所以在6点钟之前啊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都是禁止通行，朋友们啊，替代道路你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从中华路呢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回环中东路就可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何为健这首歌曲 Forever。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最新的路况排除讯息，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原本说是有连接车由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的车道去所以原本呢南下北上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但现在终于接获排除了。所以目前呢看到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吉楼这个没有任何的路况没有任何的事故，没有任何的掉落物了也没有故障车，希望朋友们继续安全的开车。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今天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今天的单元很有意思。我突然想到呢，文艺复兴这个词汇其实常常会让人想到名画，对不对因为这个想到文艺复兴以前翻开历史课本学到这个历史上文艺复兴这个年代当然比较多会是这个绘画咯，那时候没有电影嘛，对不对书籍当然是有，但是

流传下来，现在应该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书籍。所以呢，我突然想到今天在节目上啊，要来做一个尝试，分享了一幅我认识完之后很有感的画作，以及这幅画作背后画家的有趣故事。突然呢，对这个主题感到兴趣，是因为有一天呢，我去美术馆看了一档画展呢。结果这个画展呢，我先首先说，它是一个以光影为主题的展览。那刚好啊，所展的一些古典画作，的确是从文艺复兴晚期到浪漫时期这个精选几个这个经典的艺术家，而且呢五十几幅的画作就摆在一起展示。看起来好像有些关联性，但是事实上也会蛮冲突的。因为呢，浪漫时期的画作在主题上面会比较奔放，但是呢，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会很重视真实景物的比例，还有光影线条的应用啊。所以我说呢，我看到的这一档展览啊，它是以光影为主题啊。比方说，你可能在这个画作当中看到午后，放在房间的这个一盘水果盘啊，不仅呢这个柳丁的色泽啊，这个画家在笔触上面画得非常的像，而且呢这个光线从右边照过来啊，它对于这个影子在左边会是怎么样产生啊，在画作上面都会是很严这个严谨的比例给它画出来了哈啊，在这个画布前面呢这个观赏许久，仍然觉得啊，就算是现在这个相机呢，好像可以取代画笔，可以取代画布了啊。当然，照下来的实体景物一定是更接近我们肉眼实体所接触到的这个真实比例景色，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我这个随处就拿起画笔画出这个真实的物体光影颜色变化，说实在话，也不是所有人随随便便的人都办得到的，对吧？那么我认识到了一位，我看他的画觉得很有意境，很有意思的啊。今天要在这个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介绍，他是林布兰。林布兰呢他是在1606年所以是400多年前在荷兰出生的是17世纪很重要的画家。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有绘画天赋哈，20多岁在阿姆斯特丹就建立了名声而且呢他这个画了很多的肖像画作。据说啊，当时很多的富商、官员、市民其实都争相委托他来帮忙作画。事业一度很成功，可是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因为家人这个逐渐的离世，加上他投资失败导致破产，人生高潮迭起，是非常的有戏剧性。不过呢，他的人生有戏剧性，他的画作也同样是充满故事啊。哪一幅画作跟林布兰本人一样也这么的有这个高潮迭起的故事呢？就是他在1642年完成的一幅叫做夜巡这幅画。

来自沈安，这首歌曲叫做一幅深蓝的画。时间是凌晨的2:22，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的确要跟你分享一幅，其实看起来呢主要是以深色基调为底的画啊，它是荷兰的艺术家林布兰。林布兰呢，事实上他在一生当中300多幅的油画以及版画哈，加起来各300幅了哈，所以加起来是600-700幅啊，有大量的风景画、历史画、宗教画，甚至是自画像啊，事实上呢他的自画像总共有100多幅这么多啊，几乎是记录了从他自己年轻时期一直到晚年时期的人生变化。但是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画哈，除了有他自己的自画像之外，其实也有群体的人物画。像是有一幅非常著名的呢这个夜巡这一幅画，事实上夜巡呢并不是这幅画真正的名称，这幅画真正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啊，听起来呢这个画的名称不但很长，而且听到有民兵还有上尉，好像是在画一群军人啊。这个画呢你如果看到它的时候，的确画布里面大概有20-30个人，有一些呢的确穿着军装，而且手上拿着枪支，好像真的是一幅历史画一样，但其实不是。这幅画中包含了许多人物，是有商人、律师、医生，是还有其他的市民啊，当然因为某种这个因素他们集结起来啊，需要防卫自己的生活了，所以这是一幅团体肖像画啊，这也是林布兰非常擅长的部分。那么这幅画呢它真的是黑底啊，看起来呢这个底部的确是比较灰暗，可是事实上这幅画它的时间设定根本不是夜景，是发生在白天。白天那为什么背景是暗的呢？原来是因为这画作放了100多年过后，画面表面的保护漆氧化变成灰色的了加上呢会有灰尘累积沉淀、烟雾的累积，让整幅画呢看起来很像是夜晚雾茫茫的啦。也就因此呢这幅画事实上是在17世纪的中期完成的，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就有人把它称作夜巡了。这个

反而夜巡这个名称因为很短很好记，也就因此它好像成为了这幅画新的名字一样。事实上呢，夜巡这幅画在完成的时间点哈，当时呢艺术流行的形式啊，这个可能啊，在团体肖像画上会比较像是今天的毕业照，每个人都是工整的，整整齐齐站成一排啊。可是呢啊，这个林布兰的肖像画他不按照规矩来，他画的一群人呢，有人站着，有人选择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啊，这个有人拿起这个枪支填装火药，有人呢吹起号角，有人呢互相交谈，有人正在走动，整幅画室上充满了动态和节奏，很像哦啊，这个如果你在看电影呢，看到某一幕啊，你要去上厕所了，然后按下暂停，他们仿佛就是那个随时被按暂停，随时都是在移动当中团体的人们的那一幅这个被截图下来的影像就对了啊。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呢，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这在当时哦，算是这个团体肖像画上面很重要的进步。这幅画呢，刚刚讲到它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画面当中有二三十个人，会不会有一个人就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呢？有的啊，这个你如果看这个画作最显眼啊，那位戴着黑色帽子的啊，有点像是领导班，他事实上就是队长啦啊。那另外一位呢，穿着金黄色服装站在这个班宁克上尉的右边，他其实就是副指挥官，叫做威廉·范鲁滕伯赫啊。这两位主角呢，因为是站在最中间，而且光线比例经过了两三百年、三四百年之后，看起来都还是最明亮的哈。所以呢，观众事实上一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两个人为主角了。但是呢，事实上从这两个主角为中心点往后望去，你会发现啊，后面呢还隐藏着一二十个人啊，这些人呢啊，这个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啦哈，每个人事实上都有故事，但是呢哈，这些人的故事今天讲完大概就四点了，只不过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啊，据说后来也是影响了电影的摄影，甚至是舞台灯光的设计。除此之外呢，这幅画哈，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电影啊，一群人动作到一半被停格在某一秒钟，然后被捕捉下来的画面。但事实上呢有这个大师研究发现，它可能是一连串动作的一个静态示意。什么意思在这个画作当中哦，有人正在填装火药，有人刚射击完吹掉这个火药的残渣，有人呢扛着火枪要准备前进。这个仔细研究发现一件事情，他似乎把17世纪火枪操作的完整流程都放进了一幅画里面。你说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如果能够真的透过一幅静态的画描绘出一个动态的动作流程，是不是很了不起呢？

0: 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来自万芳的歌曲《夜光》，时间是凌晨的2:33啊。不过呢，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逸勋跟你分享的是，在这个荷兰的艺术家啊，他是17世纪的艺术家，留下了一幅伟大的杰作，叫做《夜巡》这一幅画。这幅画呢，要来继续跟大家讲故事哦。这个画呢，它其实你如果有机会看过它的实体的话，你会发现它外面哦，其实是被修复过的。为什么呢？夜巡这幅画呢很大啊，它目前啊这个被修复完之后，它的长和宽啊，长呢是393.1公分，宽呢是507.4公分，哇，好大的一幅画哈！可是呢，它曾经呢在1715年的时候被搬进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展示的时候，却发现哇，墙面没有这么大呢，怎么办哈？工作人员只好直接把画布的四周给裁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夜巡哈，其实是比林布兰当时完成的时候少了一大圈，这个左侧呢有两位人物永远消失，但事实上

在荷兰这个国家博物馆后来有利用这个画家留下的临摹版本，还有结合 AI 和数位的影像技术，尽量的把这个被裁去的构图重现出来，然后画在外面。

一幅画的画布给划了一刀。另外呢，在1975年的时候啊，也有人啊拿着面包刀猛砍画布，所以留下了十多道的裂痕。哎，这个修复的工作据说是长达4年呐、啊。啊，到了这个30几年前呢，啊，又有人朝着画布泼硫酸啊，泼这个酸液了哈。啊，幸好呢，这个管员反应是非常的迅速啊，赶快用大量的清水冲洗，不然呢，这个画布哎，这个部分的地方就可能啊，这个颜料被这个强酸哈、哦、给腐蚀掉，就没有办法看到它到底画的原作是长什么样子了哈。那么在这个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要把这幅这么重要的画哎，这个继续保存下来呢，这个荷兰甚至曾经把它藏进山洞里面，才能够完成至今啊。你看啊，一幅这个伟大的画作历经几世纪的这个命运哈，真的需要好好的保护它，否则后人就真的看不到了。不过呢，当然时至今日啊、哦、啊，现在有 AI 技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呢，即使这幅画在这个上下左右四周呢，曾经有被裁掉过，可是呢啊，这个也许可以用 AI 推估出来啊，当时的这个画家他想要画的内容是长什么样子。啊，甚至呢，现在更厉害的是啊，也许可以利用 AI 技术在影片当中啊，让这个画动起来，你还可以走进去和它互动。我就曾经啊看过这样子的一个短影音，是这个短影音的创作者呢，用 AI 让自己在影片当中真正走入历史啊，或者是走入这个名画当中，例如说走进蒙娜丽莎的微笑，真的和蒙娜丽莎讲话啊。哈哈，我就在想啊，如果真的有人哈、把这个林布兰的《夜巡》这一幅画拍成这样子的主题，让画作里面的人物动起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说：“可恶哈、啊，我就是当年被泼到硫酸的那个，真是痛死我了啊！”或者是呢，啊，里面的人物会不会透过 AI 告诉我们说：“等一下，我们还有伙伴哈、哦，还是被割掉的状态，你们没有修复完呢，拜托你们想办法把我们的伙伴修复回来好不好？我可以告诉你们他长什么样子。”类似的对话，也许在现在这个科技和发达之下呢，看一幅画已经不是只有啊看这个画艺术的构图啊，或者是当下的历史背景这么简单了。点点滴滴结合现在的艺术，突然让我觉得好像呢看画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呢，你觉得呢？下次再看到像这幅画一样很有感的作品呢，再持续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了。今天在单元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罗雅欧蒂斯带来的 She's Got a Gun。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7.2 到 93.5 公里，过新竹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个南下的 151.2 到154公里，这里是运里之前，这里外侧三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 193.9 到 191.1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 10.8 到 5.6 台中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实行跑铺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akira 和 Anita 这首歌曲 Choka Choka。

这首是这个拉丁天王 Ricky Martin 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流行舞曲 Venti Bacca 啊，他这个发音感觉有点不标准了哈啊，这个意思呢大概是过来这里啊，这个当时呢推出了和 Alain 的合唱版本哈、啊，刚刚听到的这个女生的声音就是 Alain， 哎呀，也是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呢。时间是凌晨的2:50。连续是听到两位拉丁天王和天后，有 Shakira 和 Ricky Martin。 那么既然到了欧洲去了哈，我们来到下一个国家，这里是布拉格。

他是阿富和阿豹的合作《回头看一眼》，时间是凌晨的2:56。开车连看一眼手机啊，都非常的危险了哈，所以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了。稍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李英红跟蛋宝合作的《什么时候他》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哦。那么在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来到中部区域，一样在国一呢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作业。那么在国三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之前，这里也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作哦。在北上的193.9到191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的和美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电缆更新作业，在往北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经过时多加留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这个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十五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6: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5: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6: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5: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7: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9: 老婆，我去上班咯。
10: 爸比再见。
8: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9: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1: 我是英勇的战士，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2: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5: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黄奇斌带来这首歌曲《老兵又》，收录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听着听着啊，让我突然觉得啊，很久没有跟老朋友联络了哈。不过呢，啊，我前一阵子啊，才在跟这个比我年轻的这个几位朋友聊天呐，然后就聊到说，哎呀，啊，这个我好一段时间没有跟朋友联系了啊。我指的没有跟朋友联系，不是说在 IG 或者脸书上面贴我没有按赞啊，还是会按呐，对不对啊？但就是说实际哦，跟朋友见到面，我就这个稍微统计了一下啊，回想了一下。一年好像不到两三次啊，这个比我年轻的朋友呢觉得蛮讶异，我说啊不可以啊啊，这个一年只跟朋友见两三次真的会疯掉啊。突然觉得好像越大之后呢啊，这个朋友跟朋友们的这个联络好像越彼此都忙，对不对啊？尤其呢你可能在忙事业，别人在忙家庭啊，似乎这个交集的话题越来越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联络要要做什么，对不对啊？甚至呢有的时候啊，突然想到说哎呀啊，这个今天是谁谁谁的生日啊，或者是想到某一件事情就想起了以前学生时代某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啊真的要这个建立起联络，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契机呢啊。下一次想办法找到这样子的动力，这样子的契机，跟以前的老朋友问问你现在过得还好吗？时间是凌晨的3: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找回以前的老朋友，办一场同学会吧。他们是灭火器乐团同学会。

你的人生当中还有同学会这三个字吗？不论是人生哪个阶段的啊，这个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是每几个月就可能会有一次同学会哈，后来每一年、每两年、三年、五年、十年，然后呢，有些同学就断了联系，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断联系了哈。啊，灭火器乐团基调瓜同学会3:19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再麻烦你留意啦。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隧道哈，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的。啊，在南部区域啊，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沥青的混凝土刨铺工程在进行哈。那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啊，这个设备清洁保养，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欧巴雄七 Sayonara 心爱也再会了。

好。

来自动力火车，再会吧，我的心上人。时间是3:27。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我走指南路和黄雨涵的合作 Strawberry。

0: 么多，你不要一起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0: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哇，出村了！
6: 哎，红包穿呐、
7: 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嗨、哎、呀，我想讲要等来咯。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8: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诶，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依然这个中南部地区看起来是比较闷热了哈。诶，不对，这个台北好像也有28度了哈。这个白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双北市、桃园啦，还有在这个南投、台南、屏东以及东部地区的花莲哦，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有37、38度的极端高温。中午出门尤其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这个早上这个太阳公公起床之后可能就要注意防晒了，对不对？不过呢，今天水汽逐渐增加这个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哦。预计今天明天这个天气状况都比较不稳定。我这个在这个凌晨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觉得这个风怎么变得比较大哈？但台风明明还没到啊。这个台风呢，目前的位置大概是在位在台北东方大概是1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它目前的七级风暴风半径是320公里这个预测这个路径呢，登陆机会甚至是暴

风圈这个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几率好像这个还有一点不太一定啦齁。不过呢如果它的位置比较偏西的话，预计在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

0: 来自简廷瑞这首《恋爱优格》。
1: 很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也许我在像个孩子一样。

深夜工作肚子饿了啊，可别只会吃盐酥鸡。诶，现在买得到盐酥鸡吗？或者是泡面啊，或者是面包，这些都是算什么加工食品，高热量的食物，偶尔也来一个这个补充蛋白质，诶，这个清爽可口，对身体比较没负担的优格吧。刚刚听到来自景廷瑞的恋爱优格。3:40看到在市区呢，夜间有一些道路施工在进行哈。这个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有这个回车道的工程啊，所以在清晨6点之前双向都是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啊。水快往南呢，泉州路到师大路这里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有移交的引导哦啊，这个改道行驶了。再来杯新鲜的爱情优格，它是林俊杰爱情优格。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清晨的3:49，在加把劲哈啊！再不久天亮了，不知道夜间工作的朋友，你都几点下班呢？啊，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一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这一集很健康，刚刚有喝到优格之后呢，啊，我们来冲个热牛奶啊，要睡觉的话看是不是比较容易入睡。稍早大乔三重唱的牛奶与糖，之后是叶乃文，他的艺名就叫牛奶，带来的热牛奶。啊，这个进入到一些早餐的食物了哈。啊，那么最后就送给你这盘培根起司蛋吧，陪你一起这个迎接崭新美好的一天。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啊，关心到在南下的224.2到227.4。过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

公尺，北上的 193.9 到 191.1， 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进行跑铺施工。国道4号在西行的 10.8 到 5.6，台中系统路段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刨铺作业在进行哦。啊，这个国道5号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电缆更新，在往北北上的 5.8 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那一只游了很久的白海豚台风，现在是中度台风的规模。然后呢，在昨天晚上8点，它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92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哦，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450公里处哦。而今天呢，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啊，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而且透早的时阵，中南部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哦，哇，所在哦，台北是北投第一名30.7度，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林雅区哦，现在都是在30度左右哦。哦，基本上目前北部、中部、南部哦，有蛮多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

哦，红颜红草雅文对唱的歌曲《梦中的爱情》哦，这歌上吼青春困未去，阿公阿妈，而且大哥大姐拢会使哈。为人讲吼困未去，为是误会啊，为是因为上过头青春呢，蛮是有可能哈。四点十二分了，实在是今天的月亮给了我灵感啊！今天鬼牛我跟你讲。切一半，很像平常我在吃柠檬的时候，改切一半，你知无？哈，也是真古早味的歌曲，来听一下《龙飘飘》。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啊，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那另外，好，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台北出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然后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呢林口一前外二线，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在进行齁。注意起来哦。路况老师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哦，来自关喆所演唱的《不懂小姐》。好，接下来接话的是蔡健雅，他问先生有事吗？来哟，4:21，台北这边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四点，再过几秒，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这边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的话，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埔顶隧道外二线现在有工程，北上还有过土城内侧两线。好，现在这边哈都在施工，以及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要留意哈。

哦，来自云端司机唱的歌曲《搬到合欢山上》，听起来是有点无厘头，但还挺有环保意识的。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

国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外三线有作业哦。然后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台北出口这边，以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

0: 还有在树林是内侧三线有工程。国三现在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还有南下过中心外一侧也有作业哈。然后北上新化系统中外一线也在施工。国五的话，北上哦，在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有工程哈。然后蓬山隧道北上在内侧，南下在外侧也有工程。再来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在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通报不久哈，而且要注意。好，有新的路况来当提车，就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的关卡，曾伟忠唱的叫做动力啦。那心肝结归球，哎呀，心内对某一个人是真生气，安尼真正真恶杂。最好的方式就像这一首歌，你就开始跳舞，透过运动哦，真的让自己舞动起来哈、哦。等你流汗以后，你的心情的看。

他可以夸那样哈。哎呀，人生在世，有时候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哈。你啊，你哪对别人生气哈？我们可以用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啊，陶冶心情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

哎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北市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啊。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较侪，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嘛，唔通度过嘿。好，注意彼此安全哦。来，我们再讲一下天气假，你呀、啊、是吧？哦，尤其昨天哈、哦，昨天那个白天在台北这边，哇，不用等到中午哦。我记得我那个7点多出去的时候，已经有感觉那个阳光开始有涂辣椒膏的效果了。那真的是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哦，越来越接近，那所以天空被吹得很干净，当然有一些云呐、啊、哈，但是就是。没有一些云层，然后那个光线透下来的力道更强。哇，今天怎么冻没掉啊？既然你要出来听，大家躲在冷气房里、哦、但是我们来讲一下哦，那个夏天你吹冷气是很凉啦、啊、但是看到账单的时候，哎呦，心肝会滴回。可是夏天，所以就你会听到都跟大家建议，就你如果要省电的话哈，第一个温度不要开得太低。那我说你把温度定在27或28度哈，但是有的人讲哦，阿内吼尴尬不定啊哈。那我们来讲一个日本的电视节目，他们有做了一个实际的测试，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我干嘛得当气矿买啊哈？他们就是测试的这个结果，说你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调大哈，因为它风量有那种强啊、自然风啊、弱各种的。你把风量调到最大，说比起降调温度，把风量调到大，调大会比较省电而且节能。那同步如果搭配电风扇的话，效果更好。他们这个实验是这样了，在两间温度都是36度的房间里面，然后开冷气，一个马上就给它设定在18度，而且风量是自然风量，另外一间呢是设定在28度，然后开是最大风量。没想到呢，这个开28度冷气的房间，2分钟那个体温就是体表的温度就下降，而开18度那个花7分钟才真的让这个体感的温度下降哈。哇，所以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哈。就是呢，你不用，因为你温度你调得太低，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耗电。那耗电的话，你那个真的是对你来讲要花更多钱齁。所以哦，这是日本的节目他们测试的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你看不看气矿买嘛齁。说其实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开到最大。而且这样子啊，你的那个冷气温度其实27、28度马上这个降温的速度就非常快了，当然搭配电风扇更加好啦哈。

哦，这个蔡依尊所演唱的叫《胖子的夏天》，嗯，真的每个人喜欢季节不一样哈。如果胖子不喜欢夏天，那冬天的话，瘦子跟你比较他辛苦哈，感觉都要裹棉被出门了。哦，4:50，就是怕你的眼皮松掉啊，撑住撑住哈。

我来自莫凡心偶尔帅一下，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四的话西行哦，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往清水方向内二侧要注意施工哈。还有在国三南下院里前外三线也有作业在进行，爱注意哦。那国一现在南下在彰化的外三线施工中，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水晶男孩，送你离开。4:58哦，等一下在5:16的时候，我们再来汇整最新路况啊。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都有工程，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施工中。而国三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持续哈，北上埔顶隧道外二线，还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在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以及北上呢石碇路段外侧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有路况报警广08。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越游越近了哈，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啊。好，然后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在凌晨2点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也名叫做鲸鱼啊！哎呀，有白海豚，还有鲸鱼，还昂出来了。好，那这个鲸鱼台风呢？目前哦，它一形成离台湾比较近哦，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已经是鹅銮鼻南南西方650公里处哈。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呢，就会来到鹅銮鼻南方560公里处啊。即将海昂一出来冒出来，就离台湾真的比较近，所以反而要注意一下这个鲸鱼台风的动态哦。好，今天呢，在北部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中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那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澎湖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30.7度啊，不只是台北北投啊，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苓雅区、新北市的树林，好，这几个县市基本上都有30度哈。

好，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南海姑娘》，感觉就在这夏天里面，然后有一阵凉风吹过来，还有漂亮的姑娘，这样会不会让你心情比较好，降温一些这样子哈？哦，现在时间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哎，5:1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五哈，彭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石碇路段要注意，外侧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双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先前说这边路灯没有亮，哎，你在今麦恢复正常了不？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在高雄现在呢有一个叫做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哦、然后呢它是以台铁高雄机场，不是飞机的那个机场、哦、是那个铁道的那个机场那把那个台铁的在高雄的机场这边活化，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亲子游乐园区、哦、原本这里是南台湾最大的火车车厢维修基地，那现在变成亲子游乐园区，占地有 1.5 公顷，哎，哇，也是好大一片哈。那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它这边呢保留了货车工厂建筑的风貌，还有铁道文化的纹理。那高雄这边推出了30种的游乐设施哦，其中有一个是以这个机场天车设备打造4.5公尺高的这样的一个游艺装置哈，然后还有主题游戏塔，哎呀，哦，这个暑假到来，在8月8号就要首度亮相哈，正式开幕，而且开放观光哇，然后还有这个台铁的捧手车，就是大家可以在退役的火车上面用餐，把这边当作餐厅这样哈，啊。这也是变成在高雄新出现的一个热门的景点啦。

0: Yes.
1: 哦，就是韩团 50/50 加上韦礼安一起合唱的歌曲 Say Yes， 所以你会听他那个唱那个中文，你会觉得诶语调不太一样哈。以韩国人来讲，音安内音云圣奏稿啊，5:20了。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的眼睛花不能冷气哈。来，蔡昌县的歌声，林东升。

0: 爱上一世人，玲珑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哦，5:26了。来进入到八月份哈，8月8号花莲这边的金针花季就要热闹展开了。不过以目前在花莲这边金针花哦，如果是8月8号，大概花大概开20%到30%，说真正要满开可能要等到8月下旬了。不过这个花季呢，整个这个金针花海的时间哦，可以到9月底左右哈，那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还有现在在台湾呢，也流行一种浮潜，不一定要到海边，可以在山里边。阿里公山里边去哪里浮潜？山有溪流啊，对不对？

像在双流森林这边山中浮潜，现在呢会变成未来台湾生态旅游的一种很独特的选项哦。夏天到来，今天想要出去佚佗，在台湾这边真的有非常多的选择。

来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外三线目前持续有作业哈。

而在北上呢，国一的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

以及南下是林口一前的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在施工内。而国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树林路段内侧三线施工中。然后国三的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南下过中心外侧也有作业，以及北上新化系统中外线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石碇路段外侧包含出口匝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到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小心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国五哈。那另外，先前在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洞被撞到，这个算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塞机。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
1: 了，
2: 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哈、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我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熊。

0: 哦，来自周杰伦《魔术先生》，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1: 奈安妹，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0: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1: 来，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非常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白饭冰过再来吃的话，比较不容易这个血糖升得那么快啊。但是要注意，不是所有淀粉食物都适用这一套方法。

来哟。白饭冷藏之后再加热是可以降低血糖反应、哦、这个说法有它的根据、哦、那我们来讲，因为在淀粉里面有两种主要的分子，一个叫直链淀粉，一个叫支链淀粉、哦、煮熟的过程当中，这个淀粉粒它会膨胀破裂，所以变得很容易被消化素来、影响，所以血糖反应会升高，也就是说它转化成血糖速度会比较快，因为它已经破坏了破裂了。所以当你把煮熟的淀粉放进冰箱，这个直链淀粉这一种分子它会重新再聚集结晶，再度形成紧密的结构，所以消化酵素进不去，这就变成说为什么它可以延缓这个血糖的反应。好，但是这是指直链淀粉，但是支链淀粉没有用，支链淀粉的结构它在冷却之后无法再有效重新结晶，也就是说支链淀粉你把它煮过以后再怎么冷藏它还是没有办法重新结晶，也就是制造不出我们所谓的抗性淀粉。好，那比如说什么你去把它已经料理过以后其实冷藏也没有什么抗性淀粉，比如说糯米、圆短的这个糯米或寿司米，它因为它占的这个支链淀粉将近100%，所以冷藏没什么效。还有就是地瓜、地瓜呢会依照你烹调的方式，因为地瓜有的人用蒸的，用微波的，有的人用烤的，也有的人用水煮的，那这几种方式、水煮的地瓜升糖指数是最低的，用蒸的会微波、其次，那如果用烤的地瓜它的升糖指数跟前面这两种真的高出一大段哦。所以如果您本身是有这个需要去控制这个血糖反应的人，你要地瓜方面建议你还是水煮后冷藏会比烤地瓜更有机会，因为你如果是用烤的之后它呢这种高温就会破坏淀粉的结构，你就算烤完以后再把它拿去冰然后说再拿出来吃，它也不会产生所谓的抗性淀粉，所以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啊。那当然我们讲的就是你的每一个人健康情况不一样，如果你是很 OK 的，那你地瓜要怎么吃，用烤的用什么，尤其像现在可能在外面你要买烤地瓜还比较方便一点，但如果你是可以自己料理的，相对来讲就是如果有这个控糖问题的人，那用水煮或者用蒸的地瓜这样一个料理的方式，这样子会比较好啊。

哦，黄子轩跟山平快的歌曲《阿姨耶哦咿呀》，你看把黑色的椅子，然后当成一个意象，然后他呢又有这种谐音哈，一个跟台湾原住民哈经常吟唱的这样的一个语调哈，又可以连结在一起，对于环境的一个描写哦。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3哦。我看一下齁，嘿嘞，路况方面哦，现在有最新的通报，在台61线南下201点。

7 201.7 公里方圆路段外乙线有掉落物，哈，不知道以时上跟他怎样有东西让你家务必留意台61南下 201.7 公里方圆路段外线这边掉落物要注意。还有先前台北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棒被撞到，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

这是苏米恩苏命，然后跟黄杰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旅途》。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你啊，每一个人出门的原因不一样啦。你这套餐的时阵，有的人是为了工作，有的人要出差，所以平常这个时间不会出没啊。的爱出差的时候，就来听你的节目对吧？也有的只是因为要回家哈。也有的是要去旅行，哎呀，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哈，只要出发去旅行，不管去哪里，通常很快乐的事情就在这个移动过程，在这个路上，那个出发。

的感觉，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哈。已经5:58了，阿里巴就被我金了。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南下201.7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这边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另外，在国道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不过在国一国三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一的话，留意南下过新竹内3线，还有在林口一这边哈，双向哦，这个北上是内2线，然后南下外2线这边的工程也要注意哦。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这边，这施工也还在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中度台风白海豚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更加接近了。不过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台风也形成了，今天凌晨2点，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它已经变身变成鲸鱼红胎了。这个台风名字鲸鱼，那个另外一边有白海豚，哇，那真叫海洋世界呢。这叫海岸一出来的位置离台湾比较近，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在鹅銮鼻的南南西方65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在鹅銮鼻南方560公里处哦。邀请中西沙岛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了哈。啊，一个叫白海豚，一个叫鲸鱼啊。哦，今天在北部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的雨势会较大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今天呢，在中午前后哈，双北、桃园、新竹、南投，然后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度，彰化、宜兰也有到34度哈。那再加上这个台风越来越接近，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天上的云都被吹得蛮干净的哈。哇，这个阳光更加的高调啊，真的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呐。
1: Ariel,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t's a mess.

0: Under the Sea， 听起来就想起迪士尼那个动画的时光。你红胎两个，然后名字都是海洋生物。好哦，已经六点十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林口一这边双向，然后台北出口以及过新竹，南下过新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而国三呢，过北上过土城，还有树林路段，以及在埔顶隧道外二线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好，在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播起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等一下，我刚找了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哈，那个既然这么迪士尼，那我们继续延续一下，清晨到来。阳光绽放光芒啊，你听得出来这是哪一首歌的旋律吗？
1: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6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厢型车抛锚，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 54.7 公里，这是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刚刚停在这里了哈。而台61南下 201.7 公里方院路段外侧掉落物也要小心。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这里有百年历史的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这边呢有一个建筑群，是木造长屋的建筑群，以前年久失修变成废墟，那后来林保署宜兰分署花了8年的时间整修，哇，华丽变身啊，现在变成高人气的这个咖啡门市，而且还拿到了今年国家卓越建设奖，

环境文化类金质奖的肯定。在罗东林场木造厂屋这个建筑群，涵盖了不同时期阶段所建造的这个木造的这样一个建筑，包括有招待所、洗衣部、小间，还有木造厂屋、仓库，总共呢五栋有七处的空间。其中这个招待所是1934年以前建造的，已经超过百年历史了。然后他们在修复过程，为了保留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在结构的补强，还建制的消防系统、无障碍的通路，这些设施就是保有原本历史建筑的风味，但是又要符合现代公共使用需求。所以当它整个这个建筑完成整修之后，非常怀旧的这样一个氛围。这也算是这个已经废弃多年的这样一个场域重新活化，华丽转身。

好哦，刚才是许富凯请为观客弯弯诶，把台湾各地盛产齁、哦、有各有各的特产啊，然后这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盛的风景了。6:23，来哟、哦、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4.7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箱型车抛锚停在这里齁。还有国一现在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的内线，有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说有掉落物啊。

来讲一下宜兰这边哈、这所谓的金桔哈、有的讲金柑啊、这也是他们在地特色的农产。但是因为这个金柑产期主要哈、它比较集中，大部分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啊、然后呢，因为它鲜果保存期也比较短，以前就是要不就新鲜吃，要不就把它当成蜜饯这样哈、现在为了要延长这个产业哈、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价值，然后现在把冬季盛产的金柑要变成夏天消暑的冰品，做成冰棒。好、台湾各地哈、特色冰棒也很多哈、大家会用自己产的一些水果来做成冰棒哈、那像台南七股那边还有那个盐，就可以咸咸的冰棒。那这一次呢，这个宜兰哈、他们推出了金柑的冰棒啊。也是由花莲农改场这边哈、来就是导入加工技术，然后再加上花莲吉安乡农会冰品加工工厂他们的一个生产量能哦，跨县市哦，呵呵，跨单位的合作哦。你看为了吃这个冰机嘛，讲起来嘛不简单的哈、好，但是我没有今早的歌曲啊，那边呐。我觉得在夏天里面柠檬口味嘛是没办法啦。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把旧了背后金马，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里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入口哈，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也就是说现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受到两台大货车追撞的影响，目前被占用了。而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还有南下 352.8 公里过冈山内线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垂下来了，也已经有通知哈。然后国三南下 99.5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移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结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5: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

0: 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 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已经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了。
1: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2: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1: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3: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酯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有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1: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4: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1: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5: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1: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6: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性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1: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

0: 要留意南下在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爱注意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这是郭义伟。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哦，来自郁可唯的歌声。一觉醒来，正常的情况一觉醒来应该是天亮了，对吧？哈，这让我们觉得就是很棒的一种大自然的节奏。但是对于特殊工作作息的人，像我啊，我一觉醒来必须得在凌晨三点，哈。所以当我醒来，万一看到天亮了，你知道我是什么状况吗？那不是鸡飞狗跳就可以形容的。快面抓齁。好，6点44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主要就是国一南下 352.8 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 99.5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雾密加当里加马西埃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6:49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慢慢的在国道上有一些车子多了起来。现在在桃园到国一，在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路段哦，现在车子就是车潮慢慢出现哦。除此之外，目前看起来还是大致顺畅了。那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尽管爱注意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有没有看到新闻说欧洲真的是饱受异常高温跟野火的肆虐，极端气候影响了他们多种的基础建设就是说是威力十足，但是是安静无声的灾难。那欧洲这边很多国家的铁路跟机场，他们要展开应变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列车就要原本以前在投资购置的这个车辆里面，大概就是摄氏45度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在欧洲嘛，不可能热到哪里去不过最近这个热浪真的让他们改变计划了。以欧洲之星来说，他们最近就宣布说他们现在换购另外一批新的列车，就基本条件就是这个列车在设计上要能承受摄氏55度的高温好，然后再来讲挪威哦。挪威照理来讲不可能热到哪去，但是挪威现在也是遇到极度高温的问题。他们的奥斯陆机场的这个沥青就是这个柏油路说接近呢摄氏52度，消防人员不断的要定时的去洒水。为什么？这样飞机才不会在停车坪跟滑行道上受损，因为这个滑行道温度如果太高的话也不行。他们每一次降温作业需要13000公升的水，最热的时候1个小时要重复一遍，你看又耗时，时间成本又高，人力的成本，再加上这个水的资源然后瑞典这边斯德哥尔摩交通公司就把他们的铁轨涂成白色的哇，全世界你去哪里看到铁轨是白的所以主要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可以降低高温导致的轨道位移跟扭曲，这一种扭曲被称为日光扭曲哇。所以这样的高温影响层面真的很多。来讲到机场，这一首歌真的听起来这个机场比较凉，一点都不热，很有美感，来自许茹芸《日光机场》。

6:55来讲说天气热到你有的时候走在街头哦，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杭州阿爸的感觉、哦、台北最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风景，上个月开始呢，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跟东化北路还有中华路跟成都路两处的路口，在停等的区域里面呢，又设办所谓的智慧遮阳伞，好大一个伞，哎呀，大家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站在那个伞下其实还蛮好的。不过最近哦，就是台北市政府要在信义计划区5个路口要打算要设置8座艺术遮阳伞，那个遮阳伞的造型看起来有点像袖珍菇的感觉哈。说这个夏天可以完工，而且还可以抗17级的风。啊，也有人说啊，你这看起来袖珍菇能遮多少人啊？因为刚刚讲说在南京东、东化北还有中华路、成都路，那个伞真的比较大一面哈。不过是这样啦哈。说要把它当作是城市的一个装置艺术，也是一种景观，这也是蛮独特的一种风景啦。最后这一首歌，日文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繁星夜空的伞下。我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凌晨的时候经过那个中华路，哇，就那一把伞在夜里它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好，到了7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我们的朋友吃的平安哦，不能去做到呢，天气真的很热很热，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只有45公里哦。那另外还要注意，在国一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不到60公里的车速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有通报处理。而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新竹系统外线有掉落物，已经解除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两台小客车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359.1公里南子前，务必留意内侧。小客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新北市新店环河路往北靠近中安大桥外线这边有计程车机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

0: 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8月5号星期三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路段，北上 359.1 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前的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这个事故刚发生哦，在等待处理当中。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59.1 公里，就在这个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要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刚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的留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在南下的国道一号352.8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中央分隔岛呢说这个遮光板呢有垂落下来的一个状况，也请您呢要一并的小心。高雄市左营区在左营大路101号靠近步后街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目前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哦，上班车流已经在增加了。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车流也都在增加当中。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车多。还有在左营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现在也是车多的情形。高速路北上，我们刚提醒 359.1 公里，在顶经过后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那这个事故呢也造成了后方在塞哦，北上在顶经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这一段路沿线车多，车线速度相当的慢，也请驾驶朋友呢要注意车前的状况。

想这首歌曲《女生向前走》。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车线速度相当的慢，359.1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呢是在内侧路间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脱掉了。那占用内侧路间主线道通过是 OK 哦，但是呢，经过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内侧路线的位置也是比较窄一些，所以呢，家人朋友经过都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上班时间车流在增加当中，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现在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松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车多不好走，前镇区中山四路双向也是车多，包含了在北上的金福路到中安路，南下在中山四路地下道到金福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在左营大路跟蔡公路口，左营区左营大路跟蔡公路口目前有事故，还有在左营大路101号靠近步后街口也有事故在处理。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迎风面的水汽会逐渐增加。那午后在我们中南部的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今天如果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会容易出现这个

下雨的情形哦，特别在午后的时间，清晨到上午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呢，今天各地的高温大概都在32度到35度，局部地区呢还是会有36度或者是以上更高的温度。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白天天气呢会从一大早比较舒适到哦太阳出来之后就会越来越热了，有短暂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一样哦，出门携带雨具备用，而且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7度到35度。

高速路北上359.1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路肩，在处理拖吊当中，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上班时间车流增加的路段，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北上再次提醒 359.1 公里的就在南子交流道前的内侧路肩，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在处理脱掉当中，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了中正交流道了。北上在中正交流道过后呢，到顶金再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子相当的多哦，车行速度是非常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的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目前在高雄市小港区中山四路31号靠近大业北路有事故，台南市的新市区在木栅港西路跟曼陀林路口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还有在凤山的光复路二段中山西路的这个路段呢，要往建国一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还有呢，建国在这个高速公路往西的沿线呢，应该说建国一路往这个好，这个往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往西的方向沿线现在是车多拥挤的一个状况。好，这个路况我再重新整理一下好了。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周边道路，还有在凤山的光复路二段中山西路这个地方，要往建国高速的方向哦，往西沿线现在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目前有两个台风哦，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台风的动态。今年第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它的位置呢就位在台北东方大概179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那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动态。还有呢，原本位在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在今天的这个凌晨2点钟的时候，已经增强为编号第14号的轻度台风金鱼。那金鱼台风它距离鹅銮鼻南南西方大概650公里哦，向东移动，对于台湾暂时是没有影响的。

今天在高雄市林雅区的福德二路，从中正一路到建国一路要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再等一下8点开始呢，这个施工作业会进场进行到晚上的8点，所以呢等一下在福德二路行车，从中正一路到建国一路，今天呢在这个8点开始呢，一直到晚上的8点都会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我们所一直在提醒，北上359.1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侧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最后一部车辆已经脱掉离开，这个事故已经完全都排除了。北上359.1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侧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都排除了。

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晚上在九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三民区的自立一路要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那么这几天呢，晚上这个路段呢都有施工的作业，今天还是要进行这个施工，在自立一路从九如二路到十全二路要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九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这段道路还是会占用的，在三民区的自立一路从九如二路到十全二路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提醒驾驶朋友要提早的改道行驶。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中正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其实在三多交流道过后车险速度就偏慢了，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顶金再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那先前在 359.1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事故呢，已经都处理完毕，已经都排除了，不过上班时间涌入的车子也越来越多，所以这段路车险速度都偏慢。车多的部分包含了在北上的仁德到永康，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车流都是偏多。中正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跟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入口车多不好走。台南市的东区在庄敬路跟凯旋路口有事故，小港的中山四路31号靠近大业北路也有事故在处理。建国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子相当的多，凤山的光复路二段跟中山西路要往建国高速公路往西沿线呢，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北上的国道一号 341.3 公里就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在北上 341.3 公里的地方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在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也请小心不要走到路间来。

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352.8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内侧车道，驾驶朋友反映说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呢有往内侧车道垂落的一个状况，所以在南下路段行车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南子的方向也要注意一下内侧中央分隔岛有这个遮光板垂落的情形。

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慢。东向的台八八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利用台八八东向要下大寮出口，也要特别的留意，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形。准备收听七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周六开始由北转趋势，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六到下周一，台风对台湾影响最显著，各地将有雨，尤其是北部山区需防豪雨，金门及东半部地区需注意粉风。另一个在吕宋岛西方的热带低压发展成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并向东回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鲸鱼明天登陆吕宋岛之后将减弱消失为短命台风。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晴朗炎热，民众出门请注意防晒预防中暑，午后山区偶有零星降雨。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在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昨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李明宗报道。
2: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与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加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加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专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准备。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乌姑资源公司一名黄姓董事长日前在家中遭到杀害，警方昨天逮获涉案的离职员工林姓男子，他疑似入内行窃，双方起肢体冲突，林姓男子以胶带封口并捆绑手重击黄姓男子的头部致死。昨天讯后将林姓男子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屏检深夜依强盗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警件。记者宋玲报道。
3: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说，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4: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

0: 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1: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数发部与国内电信跟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由合作业者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4: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因为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3: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7，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是，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旁大家早安。稍早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靠近南子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因为目前是上班时间的影响，所以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过了五甲系统之后，一路要前往南子出口沿线都有大量的上班车潮涌现，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也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目前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北上从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南下的要前往高科出口，南下南子交流道入口这一带，南下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不好走。国道12高雄支线呢，往东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1号，南北双向的出口呢，现在是车多的。请大家说注意到行车安全，是有排队的状况哦。那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台88线目前往西过了大寮之后开始车多，来到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车辆呢则是相当的大，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台88线目前东向要下大寮出口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哦。那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大寮区的大寮区的朝信路13号就在靠近幸福街这个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大寮区的凤林一路389巷口现在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那市区道路目前上班时间车多点

呢，包括在楠梓区的凤南路，凤南路要进入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那苓雅区的建国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多不好走。

0: 方向入口及周边，现在看起来也开始车多了。凤山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到北上入口及周边，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要前往顶基系统北上入口沿线车多，那左营区大中路在荣总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也开始涌入大量的上班车潮。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要进入国石匝道，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不好走，那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小港的大业北路口要往沿海一路南下沿线目前也是车多，用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对您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线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务必要多耐心。北上的国道一号341.3公里就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一部抛锚的小客车停放，也请驾驶朋友要留意哦，不要走到路肩来，它是停在北上341.3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的车子。台八八也有一部抛锚车在西向12.1公里的万大桥的路段，在外侧路肩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台八八在西向12.1公里万大桥的路段呢，在外侧路肩有抛锚的车辆停放，也请您要留心。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中路三段跟治安一街有交通的事故。

0: 继续来关心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
1: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道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车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东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庄信路与凯旋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东西区在中华西路二段420号前，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
2: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增财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古拉三号在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就在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内侧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北上呢，在中寮隧道里面了，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也请您务必小心。台南市的中西区在中华西路二段420号的前面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在台北往西的方向，要往高雄的方向，12.1公里，在万大桥路段外侧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再次提醒，这部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1.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像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持续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的，那么也出现了排队的情形。

0: 续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情形，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分队长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仁爱路段、复兴路段、吉瑞光路段、自由路与大园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一线的和盛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平大桥的方向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线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三起交通事故通报，分别在屏东市庄敬街一段99号前，及屏东县林洛乡林洛果菜市场前，以及盐埔乡光复路101号前，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耐心慢行，小心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钟义成飞队长的交通提醒。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林一路389巷口有事故，另外在大寮的朝信路13号靠近幸福街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2: 哟，阿春啊，啊你穿到这么年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3: 嘿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2: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啥物开车载你呀？
3: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4: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

0: 刘若英所演唱的《你从春天走来》，高速路在北上的307公里，就在曾文溪桥过了之后，有人骑摩托车误闯，他大概也发现自己走错路了。目前车辆是停在路间，在北上307公里曾文溪桥过了之后，路间停了一部误闯的摩托车，请驾驶朋友小心他的动态。
1: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2: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3: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

0: 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0: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台南市的仁德区在10路207号的前面，现在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还有在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大寮的朝信路13号靠近幸福街，大寮的凤林一路389巷口，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林雅区建国一路跟正义路口要往凤山的方向呢，现在有公车跟机车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在高雄市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义路口要往凤山的方向，内侧车道现在有公车跟机车的事故，请您要多加留意。那这个路段在上班时间车子相当的多，又有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左营的海公路跟军校路口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我们靠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车多的地方，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现在车流量都偏多，南下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暑假期间呢，很多朋友会出国，但是呢，如果说呢，你要往东南亚国家，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登革热的疫情了。疾管署公布了一起柬埔寨的这个境外群聚感染的事件呢，是2男1女，就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呢，如果这个出国，要做好这个防蚊的措施。返国之后，如果有后眼窝痛这些不适的症状呢，一定要就尽速的就医，而且要告诉医师你的这个出国的这个旅游史哦。那东南亚的邻近国家呢，这个登革热疫情呢，一直在上升当中，疾管署呢也公布了，在上个礼拜在国内就新增了8例的这个登革热境外移入的这个病例了。那台湾民众呢出国大概有20%呢会到东南亚的国家，所以呢出国期间一定要落实防蚊的措施，返国之后呢14天内若有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呢，就要尽速就医，而且一定要记得告诉医生你的旅游史，让医生来判断。国道3号在北上344到341公里，就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44到341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进行当中。

马布里亚，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满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爱的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机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秀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的外线车道有箱型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14.8公里北屯二交流到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王柏林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晴朗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现在也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9度。澎湖跟七美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花莲机场天气晴朗，气温30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8度。日本东京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5度。韩国釜山天气晴朗，气温30度。中国上海则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30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早上跟下午